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

0: 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啊。现在的暑期呢是过了这个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从前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是习惯性的先玩还是先做完作业再去玩，因为避免不了有一本书嘛，叫做《暑假生活》嘛。
1: 对，是这样的，我一般都是快报名的时候才赶作业，然后赶的那种通宵啊，就快要赶到那特别晚的时候，
0: 挑灯夜读。
1: 然后爷爷奶奶就劝说：“哎呀，不要再赶作业了。”就有很心疼，
0: 就还好，就
1: 是、你快睡吧。我说第二天我就要报名了，你就第二天，那你早上的五点钟一定要把我叫起来，我还要继续赶哦。然后他第二天又怕我睡得不够，然后等到七八点才把我叫起来。
0: 对，
1: 我就边哭边写作业。
0: 那会儿爷爷奶奶也很无奈，只知道你作业没做完，但是不知道这个题他怎么做，
1: 是
0: 该如何去帮你。但现在的父母不一样嘛，大家读的书都更多了，难免会对这个小朋友的作业呢进行一些指点。
1: 是的，但指点作业的时候呢也要保持一个平顺好的心态吧。
0: 是啊，也很难，这个真的很难，
1: 确实也很难。但是哈，为了自己着想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在最近啊，河南郑州一位35岁的母亲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呢生气暴怒，脑血管突然破裂引发偏瘫，那么经过治疗呢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啊。
0: 没想到给小孩啊讲讲作业给自己弄出了毛病来了哈。这个生气达到一定的时长，它其实就会对咱们的血管造成伤害，生气8分钟就可能形成伤害了，气大伤身，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位母亲呢此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生气呢更是让自己的血压骤然升高，血管呢就突然就破裂了吧。
1: 是的，安南，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其实真的不建议自己去辅导作业，不如去找一下这个父亲啊，或者是
0: 让身体好的人去辅导作业。
1: 对，那再来关注到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啊，仅仅回忆8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健康成年人血管舒张功能下降，而且呢这种影响会持续约40分钟的时间。
0: 嗯，是，总生气呢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哈。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尤其是像这种自己的小孩在做作业啊，完全符合条件，然后呢他做的不好的时候，一个简单的这个题弄错了，可能就会精准去点燃你的情绪哈。
1: 是的，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身边的人嘛，也可能是爱人啊等等啊，那不是巧合，而是大脑形成了路径依赖。有的人就想说，我不是特别想去生气，但是总是有那种感觉，他就是不听话呀，不由自主的就生气了。
0: 对，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慢慢的形成本能反应，他在面临有点类似的场景的

0: 时候呢，他直接大脑就不思考了，直接按照以前的老路子处理，那就是生气，脾气上头，这个就是俗称的哈，根本就不过脑子。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导致自己这个血压升高了。
1: 是的，那气大伤身啊，所以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该怎么去关注哈、啊？学会反本能，少生很多的气，先不要着急给人定罪啊。很多的气呢，其实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比如说孩子没有回消息，或者是对象没有回消息啊，觉得这个孩子没有回消息，就说孩子是不是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同事回复得很冷淡，你就会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呀？啊，是不是看不起我？就有这种心理，但是呢，不要有这种想法。
0: 嗯，戏太多，有的时候呢，往往是伤自己的身体啊。想太多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那事实上呢，可能人家就是在忙，可能就是没看到哈，各种原因都有。你自己呢，现在心里边演了一千遍剧情了哈。
1: 是的，那我们其实把情绪发泄出来就不气了，不是那种大吼大叫，也不是暴怒的发泄啊。很多人一生气呢，就大吼大叫，或者是去打沙发呀，以为这样就能够把气给发泄出来。
0: 嗯。但是呢，研究之后发现，这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并不能有效地减低愤怒的情绪。相比高强度的宣泄，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等这种形式呢，是更容易让身体呢退出咱们的战斗模式的。
1: 这种才是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哈。就比如说你自己开车被夹塞了，排队被插队了，同事有一句话不中听，很多人可能早上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会气一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想的那种。
0: 我当时应该这样反击，我当时应该说这句话，
1: 没必要啊。但是呢，用不了多长时间哈、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会忘了，所以呢没有必要为他去陪上一整天，让自己一整天的心情都不好，也不是很，就是很好的那种感觉吧，很科学，而且自己的话一天都是那种状态，对自身也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呢一定要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别让别人的错呀变成自己身体的损伤了。
0: 嗯，是的哈，像这位辅导孩子作业的妈妈，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啊、嗯、
1: 深呼吸冥想，对吧，自己坐着闭会儿眼睛，把这个气息啊，把这个气给它降下来，
0: 杀了身体上的创伤啊，因为这个辅导孩子作业难免不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肉体上的损伤了。遇到了这个夏季嘛，大家可能会这个好动一些，可能就会刮伤啊、擦伤啊，也就是运动之后哈、啊。以前我们这个消毒的方式呢也很粗暴，
1: 嗯，
0: 第一是口水，
1: 嗯，
0: 第二是酒精，
1: 口水也可以，酒精。酒精的话是确实很对比较多，就比如说常用到的碘伏、碘酒，对吧？这样的一些消毒的。那夏天的话呢，天气比较炎热哈，大家穿衣单薄，皮肤裸露的也比较多呀，磕磕碰碰时难免出现一些受伤流血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科学的处理伤口还是很关键的。一些朋友选择用酒精、碘酒进行消毒，其实啊，这种做法不仅刺激性强，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伤口的愈合。
0: 是的，不同的受伤情形也会对应到不同的消毒路径哈。这个酒精它确实劲太大了哈，它很容易破坏新生组织，不建议呢直接用在我们的伤口上哈。看到时间来到了这个9:14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再来和大家介绍这个酒精、碘伏、双氧水、白酒，甚至是烈酒，这些它们到底是运用在哪些场景是比较合适的。对，一些是消毒，是消这个表面的，有一些呢可能是针对伤口的，场景不同，运用的方式也不同，可能以前我们都在乱用哈，所以导致啊这个伤口明明痛没那么痛，你一消毒之后反而它的疼痛程度还加剧了。
1: 嗯。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

0: 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刘强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性

0: 好，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说了说这个消毒啊，什么酒精呀、碘伏啊、双氧水啊，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伤口呢，消毒的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现在说的最常见的这个酒精啊，刚才也提到了，酒精呢是很容易破坏新生组织的，是不建议直接用在伤口上的。
1: 嗯，
0: 这个相关的医生就介绍了，75%的医用酒精呢是适用于给完整没有破损的皮肤进行消毒，不能够用在破损的皮肤或是较深的伤口或是口腔黏膜等部位，因为呢这个酒精有强烈的刺激性，不仅呢会刺激伤口引起疼痛，还会无差别的破坏伤口的新生组织，会延长伤口的愈合时间。还有就是老人和儿童，他们的皮肤屏障呢都比较的薄弱，酒精呢更容易渗透，容易引起过敏、干裂等等，而且呢酒精可经皮肤吸收造成不适，因此对于老人和儿童呢一般是不建议使用酒精进行常规的消毒和进行处理的。
1: 是的，那白酒、烈酒能够消毒吗？白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但是浓度是不一样的，多数呢是在38%到60%之间，同时呢还可能混有其他的一些杂质，不能够起到有效的一些杀菌效果，所以呢是不推荐用于医疗消毒的。而浓度超过75%的酒精会直接让细菌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凝固，形成厚厚的保护膜，阻止酒精进一步渗透进去，反而呢导致杀菌效果减弱。那因此呢应该用70%到75%浓度的医用酒精进行消毒。
0: 是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酒精不能够用于喷洒消毒，它不能大面积的喷洒，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夏天啊，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因为酒精的燃点比较低，遇火遇热都是容易燃的，当空气当中的酒精浓度达到3.3%的时候，哪怕是衣服的静电，或者是电蚊拍，或者是有人抽烟，都有可能引起爆炸。
1: 嗯，是的。
0: 那关于碘伏、双氧水、红药水和紫药水，我们该怎么选择呢？首先来说第一个碘伏，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啊。碘伏呢是可以直接用在伤口上的，它的刺激性呢比起酒精来说它要小很多了，而且呢它的杀菌谱比较广，是目前家庭日常消毒的首选。日常的一些擦伤啊、割伤、抓伤、小面积的轻度的烧伤等各类浅表的破损伤口呢，都是可以用碘伏进行消毒的。
1: 是的，那使用碘伏的时候还是要需要注意一些小的地方啊，就比如说对碘伏、对碘过敏的朋友一定要禁用了，还有呢严禁与这个红药水混合或者是先后同用，因为二者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化学反应啊，会产生有毒的一些，就比如说碘化汞，那可以腐蚀皮肤，并且呢引发这个汞中毒，不建议哈和这个双氧水混合使用，以免相互的削弱消毒的一些效果，加重局部刺激，大面积深。

0: 部的窗面呢，不建议自行长期使用，避免点过量吸收。
1: 嗯，还有呢，就是双氧水，它的名字叫过氧化氢嘛，哈，可以通过氧化作用进行杀菌，同时呢，松动脓液和坏死的一些组织，有清创的作用，一般是用于污染比较深或者是厌氧菌高风险的伤口，这种辅助的短暂的冲洗。但是呢，注意了，双氧水是不可以用在眼睛和深部的体腔的，家庭可使用3%的医用浓度。那么高浓度呢，它会灼伤皮肤与黏膜，同时呢，浅表的小伤口我们也不建议使用双氧水，它会损伤创面新生的肉芽组织，反而会延缓咱们愈合的一个时间了。
0: 是的，那还有紫药水和红药水呢，它二者都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但是呢效果是有限的，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呢已经是不推荐常规使用了。红药水禁止用于大面积的伤口、深部伤口及黏膜部位啊，防止汞中毒。那么孕妇、婴幼儿都是不能够用的。紫药水呢不能用于化脓的伤口，易使伤口表面快速结痂，将这个脓液封闭在内部的位置，导致感染向深层扩散，加重病情。
1: 嗯，是的，如果说不小心啊割出了伤口而且流血了，那么如何做到科学的清创呢？哈，因为像现在这个季节，它的温度比较高，然后呢湿度又很大，所以细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快，伤口呢也容易被汗水浸泡或被环境当中的灰尘泥土所污染，处理伤口不及时或者是方法不太科学，轻则红肿化脓，重则引发感染，应分情况进行处理，要分伤口这个大不大、深不深。
0: 嗯，是的。那还有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伤口不深，周围干净，直接用碘伏就可以了。如果说伤口的周围是比较脏的，看起来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来清洗伤口的周围，再用碘伏给伤口消毒。如果说伤口较深，血流不止，能够看到发白发黄的组织，或者有异物感染风险，要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处理。
1: 嗯，是的。所以呢，不同的消毒呢，适应的场景是各有区分的哈，不要再盲目的用酒精来处理破皮的伤口，应按需选用合适的消毒用品，规范去处理各类的伤口，不然明明你这个两天就能好的，你用错了消毒剂，可能导致了4-5天都还没好，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0: 对的。
1: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的一个消息啊，说的是在成都有一名男子假装少校参谋到派出所，要求民警帮他召回前妻，结果呢被军转民警一眼识破，直接刑拘了。
0: 是的啊，第一句来的话就说的是我现在要求他立刻回来，这是短视频短剧看多了，是不是？
1: 而且呢他还劝告大厅哈，直接甩出了自己所谓的军官证，说自己呢是少校参谋，厉声要求民辅警要立刻帮他召回前妻哈，言语之间这本证件仿佛成了他的特权通行证。
0: 是的，他没有料到呢这一出亮证施压引起了派出所军转民警的注意，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1: 嗯，不久前呢该男子因为和前妻发生了争执，前妻就带孩子离家了，随后呢男子就到晋阳派出所报警，要求民警立即查询自己妻子的一个踪迹，经民辅警迅速核实，母子二人呢是没有这个安全相关的问题的，警方呢依据法律法规告知其无权干预公民的人身自由，并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释明。
0: 那约一个小时之后呢，男子啊就再次的冲进了值班大厅，勒令民辅警必须将其前妻送回自己的面前，并且呢还掏出了那张所谓的少校参谋军官证，语气蛮横的放话说办不到是吧，
1: 等到
0: 啊，等到啊，
1: 当时的场景应该这样的啊。
0: 是，
1: 但是没想到啊，有一位军转民警人家是当过兵的哈，直接是慧眼识破了这个李鬼，因为呢这个刘云飞是部队转移的干部嘛，对军人的证件以及这个着装的规范呢是非常的熟悉的，当这个男子甩正摆谱的那套做派就在他的眼中呢是破绽百出，在了解事情的缘由之后呢，他立刻核查男子的身份了，不仅发现呢他不是军人，曾经就已经有过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前科。
0: 那也是这个刘云飞说啊，要骗到派出所来了，他当即呢就带队出击，根据线索找到该男子工作地点，并且呢在其抽屉当中查获了那本假的军官证。那么到案初期，男子呢百变般的进行狡辩。

0: 信，一会儿变成这个证件是捡的，一会儿说照片不是本人。直至民府仅依法搜查其这个住所的时候呢，真相就彻底的暴露了。屋内呢堆积了大量的军装、警服，还有军警标识装备，另有伪造士官证、警察证、公章，俨然是一处私人的军警装备库。
1: 在这些铁证面前，男子也是如实供述了，说起初办理假证件呢是为了求职便利，购置军警服饰呢是出于对军队氛围的个人喜好，然而长期的角色扮演使他模糊了身份的界限，竟将假象视为了真实，乃至持假证直接给公安机关进行施压。
0: 是的，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好不舍得。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816。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3: 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内江一星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6: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6: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7: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河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

0: 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1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971597，19949971597。
1: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

0: 1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692793，1736669279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1: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3: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3: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孤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1: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3: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3: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1: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3: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1: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3: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3: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1: 再来关注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3: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1: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3: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3万元。
1: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3: 还要招聘1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4: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

0: 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经历。

0: 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好的，明天早上的10: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上午好，我是金鱼。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天。今天内江市呢是以阵雨为主，22到25度，西北风二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再来关注到明后两天，明天呢白天会有阵雨，23到27度，西北风二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与此同时，还要来关注到后天依旧是阵雨，24到30度，西北风二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在这儿呢，也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雨水和天空相伴，那路面比较湿滑，外出呢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另外，行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慢行，谨慎为重。

来关注到内江的本地新闻。8月1号，内江市发布了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东兴区新江街道呢也是闻令而动，迅速响应，连夜组织高四社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安全转移，以贴心的服务打造暖心的港湾，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月1号一早的时候呢，新疆街道就紧盯着全市降雨预报和实时的雨情，第一时间组织地质灾害指挥部开展会商研判，深入分析滑坡、泥石流等等灾害发展的趋势，加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研判频次，全面复盘防灾责任体系落实的情况，针对辖区靠山、林崖、沟谷这样的一些风险点位呢，街道干部网格员分组开展了拉网式的巡查监测，重点排查高四社区九组山体下方的连片民房。这一片区域呢是紧邻着陡坡，暴雨来临的时候呢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属于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与此同时啊，街道迅速完成了预警信息的全链条传导，第一时间将防汛避险的通知推送到了辖区在建工程以及各行业的防灾责任人，社区工作人员也提前入户走访宣传，劝导群众妥善保管贵重物品，告知预警触发之后的转移路线还有安置的点位，做好转移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风险早发现，预案早落地，群众早知晓。 Thank you.

号的下午5点呢，内江市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地质灾害黄色预警预报。8月1号晚间到2号的白天，全市普遍会有大雨，局部地方呢也有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全域地质灾害风险可以说是偏高的。那么汛情就是命令接到党工委委员、技工委书记魏娜第一时间就牵头了，联合高四社区的党支部书记黄平，组织社区党员、网格员、志愿者，组建了2支应急队伍，同步推进工作。一队呢紧急调配矿泉水、面包、方便面等生活应急物资，布置临时安置点。那另外一队呢，携手带着这个手电筒啊，就是冒雨逐户的去敲门，上门劝导群众紧急撤离。在昨天下午的6点左右，辖区内可以说是大雨倾盆，夜色和雨水交织，转移给了这个转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工作人员呢也是挨家挨户核对人员信息，耐心安抚老年群众的情绪，全程协助收拾行李，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有序引导群众撤离危险区域。经过逐户清点核实，高四社区9组隐患点呢共居住了44名群众，其中15人是不在居住点的，是8人提前投靠亲戚了。11名群众统一安置在了高四社区8组临时的安置点，实现了隐患点的人员应撤尽撤，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到晚上的9点呢，转移群众全部抵达了临时的安置点。社区根据老人居多的这个实际情况，划分出了单人间还有三人间，配齐了床铺还有空调、独立的卫生间这样的一些生活设施，提前开启空调降温，并配足了饮用水、速食这样的物资，全方位保障群众吃住起居。那么在深夜的11点呢，记者在安置点也看到了大部分群众已经安心休息。80多岁的范国芳和70多岁的罗先知坐在床上闲聊，说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但是并不糊涂。他也知道这些干部连夜喊他们转移，就是怕后山滑坡出事儿。他们都是为了百姓好，处处为大家着想。这是范国芳连连称赞啊！社区不仅安排了舒适的住处，吃的喝的一应俱全，让人心里特别的踏实。罗先知老人呢也指着墙上的空调感叹说，这网格员呢还怕他们热，提前就把空调打开了，他们年纪大了受不了凉，刚才呢又请他们帮忙关了，他们想得非常的周到。这里不仅有空调、有床，还有独立的卫生间，环境是不比家里差的，住在这里特别的安心。到了8月2号的凌晨1点，安置群众已经全部入睡，但是为了防止群众私自折返危险区域，社区的党支部书记黄平带领着网格员在安置点外通宵值守。转移的老人多，可能有人惦记着家里的财物还有家禽，万一啊这个深夜独自回家，极易发生危险。值守的干部表示呢，即便群众已经签署了安全承诺书，他们仍然要坚持整夜轮岗巡查，直到预警解除、风险消除，绝不让任何人发生意外。从日间的隐患排查、入户提前劝导，到暴雨预警之后连夜紧急转移，再到安置点24小时不间断的去值守，新疆街道全体的基层工作人员昼夜连轴转，始终把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安置点内充足的物资、舒适的居住环境、全天候的专人看护，转移途中耐心劝导，全程帮扶老弱群众，一件件细致入微的暖心事儿，正是基层干部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最为朴素的行动。魏娜也表示，新疆街道将会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地质动态，持续加强隐患点位的巡查监测，严格落实安置点值守制度，同步做好群众返程、房屋安全复核等后续工作，持续绷紧地质灾害防治的这根弦，以常态化防控、精细化服务筑牢防汛

安全屏障。此时此刻，一起来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逃跑计划》《闪光的回忆》。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的城。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0290-816-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3: 信号如何流通，值得加点
4: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

好，听听资讯，听听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整个八月份啊，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去提高警惕。当前呢，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了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极端天气可以说是频发。与此同时呢，露营的热潮持续升温，大量的游客涌入到河滩、山谷这样的一些高风险地带，因为天气骤变导致的被困伤亡事件也是屡见端倪啊。那这有一份这个气象灾害的防御明白卡呢，想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汛期短时强降水易引发山洪这样的一些灾害，野外环境嘈杂，同样游客戏水时往往听不见看不到山洪爆发的信号，极易造成人员被困或者是伤亡的情况。那另外的话，像山区信号覆盖比较薄弱，手机没有办法及时的接收到预警信息，难以定位导航，一旦发生险情，电话打不出，位置说不清，救援难度极大啊。还有一个就是选址易踩雷，置身险境，缺乏专业的判断能力，盲目的选择在河滩、溪流边、河谷底部去扎营或者是玩耍，相当于在山洪的必经之路上安营扎寨。一点就是麻痹大意，依靠经验啊。山区天气多变，上游有的时候在降雨，下游有的时候可能还是晴天，只关注所在地的天气，忽视了上游的降水，等大水冲到跟前的时候才意识到危险，那那个时候为时就已晚了。所以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出发之前有这样四件事情啊，一定要做好。第一个就是要看预警，提前查看目的地及其上游地区的天气和次生灾害的预警，避开暴雨、雷电、山洪预警区域。汛期天气多变，需要实时的去关注到动态变化。还有一点，要提前了解好景区开放的情况以及防汛的措施和应急通道，合理规划路线，不盲目前往未开发的野景点、所谓的网红打卡地等。现在自驾游的这个旅客啊，市民朋友也特别多，提前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备好手电筒、备用电源、应急包这样的应急物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除此之外的话，将出行的路线、返回的时间、同行人员等等信息一定要告知家人或朋友，以防万一失联时有人知道你的大概位置。今天还要给大家支两招啊，就是我们外出的时候有这么几件事儿，就是露营选址一定要记住四不选和两优选，不选水库下游、河谷底部，也不选山体陡坡、悬崖下方，不选河道、河滩溪流边，不选未经开发的区域。有两个优选，就是选正规的营地，除此之外的话，选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地很重要。那么如果说遇到了山洪来临啊，牢记四招可以保命，就是不跟水垂直跑，以最快的速度沿着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地来逃离，切莫顺流或者是逆行。还有一个就是汽车物先保命非常的重要，如果身处房屋或者是车辆内，还有应该要果断的放弃财物，设法迅速的撤离到室外开阔的安全地带，与此同时及时的拨打求救电话，清晰的报告自己的位置和面临的险情，并且严格听从专业救援人员的指导。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品，比如说鲜艳的衣服、镜子、哨子等等啊，帮助救援人员快速的锁定你的位置，保持体力，不要盲目涉水。

我们再来关注到很多市民朋友在讲，今年啊，这个蝉鸣声特别特别的响，是为啥呢？一个就是有市民反映说，因为蝉鸣听力受损了。近日呢，正值夏天，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发帖称，相较于往年，今年的蝉鸣声特别特别的响。对此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称，蝉鸣的响声变大，高温天气是关键因素之一。持续的高温天气呢，就像给雄蝉们打了兴奋剂，温度越高，它们为求偶鸣叫，然后呢，它们的声音就会越频繁越响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蝉鸣声在峰值时能够达到80多分贝，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有人甚至因此听力受损。根据杭州市临平区融媒中心8月1号的报道呢，最近啊，就孙先生起床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耳朵闷闷的，对于声音刺激不太有反应。接下来的几天呢，孙先生的耳朵状况并没有改善，他赶紧就医做了听力检查。之后呢，孙先生被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医生判断大概是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医生表示，突发性耳聋是很常见的，但像孙先生这样因为蝉鸣影响直接导致耳聋的案例呢，还是比较少见。据了解，孙先生的小区绿化是比较茂密的，每天晚上蝉鸣此起彼伏。晚上呢，听着蝉鸣声的孙先生睡眠质量变差，多方因素的叠加呢，导致出现了耳聋的症状。医生介绍啊，每年夏季呢，门诊都会接诊几例和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的患者。

刚说到这个夏季呢，最烦人心的应该就是天气的闷热了。那很多朋友呢，有的时候啊，大概率，反正我身边的嘛，基本上是通宵达旦的开着空调啊。那这个吹空调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小的妙招。晚上睡觉吹空调，可以开上睡眠模式嘛，想要安心舒适的度过剩下的空调的使用方式。

有讲究。如何科学的吹空调，专家呢给出了关键词儿湿度。专家建议啊，夏季使用空调的关键在于湿度，同时要定时通风，避免直吹，调整好室内的适宜温度，注意室内外的温差，避免伤风感冒啊。此时此刻呢，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来自于梁静茹《转圈圈》。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

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好了，接下来呢，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在这个7月30号的晚上呢，有几场比较重要的发布会举行了。我相信大家可能说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这个
1: 小米
0: 的鹏程系列的 SUV。哈，就是这两款，一个是小米的 N70 Max 以及小米鹏程的 N90 Max， 这两款车进行了首发的亮相，并且哈开启了预售啊，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因为一直我们在跟大家做宣传的时候都说是会进行首发的亮相，但是呢雷总也是比较性情啊，直接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啊，我们来公布一下两款车的预售价。
1: 哇，没想到啊，真的还是挺让人意外的。
0: 而且这两款车的预售价哈，真的是让非常多的朋友倍感意外。为什么会倍感意外呢？
1: 为什么呢？
0: 这两款车的价格说实话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我们都在此前有过猜测嘛，说这个会是这个小米的红米品牌，对吧？
1: 对，
0: 性价比会稍微高一些。
1: 是，
0: 但没想到高到这种地步。要注意到啊，就是在昨天，也就是7月30号，这个发布的这两款车都是顶配车型。
1: 是的，
0: 小米的鹏程 N70 Max 和小米的鹏程 N90 Max， 它都是顶配哈，就是已经封顶了这个车型。然后两款车的预售价分别是小米鹏程的 N70 Max 啊，预售价25.99万。
1: 怎么口音都变成雷总了？
0: 那这必须要模仿一下啊！小米鹏程 N90 Max 的预售价29.99万。哎呦，我的天哪！这当时这个价格一出来，
1: 没想到啊，这价格还说实话、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为的是要30家以上。
0: 对，最起码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预测了一下，比如说小米的这个鹏程的 N90，
1: 想在35万加，
0: 想过它会比其他的9系稍微便宜一些，因为其他9系就到了50-60万这个级别嘛。我们当时猜的是30-40万的一个区间。
1: 对，
0: 没想到顶配车型不到30万，29.99万，而且这是预售价。
1: 是的呀，
0: 也就是说正式上市之后，会不会小米这个雷总大手一挥啊，我们的这个正式上市之后的售价，小米鹏程 N90 Max正式的售价是27.99万。
1: 对呀、
0: 怎么这口音一下变了？对，确实是哈，这个价格非常让人惊喜，
1: 真的让人很惊喜啊。
0: 对，而且他也说了哈，小米鹏程并非是独立的子品牌，是属于小米汽车旗下与苏七、与其平行的独立的产品序列啊。定位呢是智能可变的大空间 SUV。具体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小米鹏程的 N90 Max。那定位是大7座的旗舰增程 SUV， 然后呢 N70 的 Max 呢定位是大5座的4驱增程 SUV。
1: 对，
0: 同时的话本次的发布会呢还介绍了小米昆仑技术的一些架构，包括了小米的昆仑平台、小米的昆仑的超级增程以及小米昆仑的全域安全。同时的话，小米鹏程系列还将会在2026年的9月啊进行正式的发布啊，有可能会在这个就是成都车展的期间啊，或者说成都车展过后啊，来进行正式发布。
1: 对，
0: 现在已经是直接开启了预定啊，支付到1000块钱的一个意向金，锁单之后呢，可以享受到优先的一个排产权，提车之后送价值999元的车载桌板的双杯托版本啊。这个福利呢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最起码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优先的排产权。可以预见的是，就是这款车后续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小米苏七和小米预期的一个盛况啊。
1: 对，
0: 就排单会排比较久。
1: 真的很厉害啊，
0: 对吧？就是今年买明年提车。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吧。
1: 是，
0: 但这款车确实，说实话，就是售价公布之后，就是网上啊，就是很多的网友都在说啊，这款车确实怎么不过了，是吧？
1: 不过了啥意思啊？
0: 这个雷总，我
1: 你不赚钱了？
0: 我知道你这个需要弄性价比的车辆了，但是也不要这么搞，好不好啊？你这样
1: 贵了也不行啊，便宜了也不行。
0: 你这样让我们就是不太好买车了，知道吧？就是我都不知道该是 看马上下单子已经看好的产品，而是说再等一等，
1: 哦，
0: 而是说等你这个完了之后，就是后续友商跟进的产品，会不会价格也非常劲爆？
1: 对的，那这款车的话，其实之前也是都跟大家了解过了，它的这个车辆的外观、内饰呀、等等的一些功能。
0: 对，没错，其实这款车的话，你要单从外观上来看的话，怎么说呢？由
1: 现在预售价一出来，好像也看顺眼了。
0: 对，确实看顺眼了哈，这确实外观方面现在有很多的博主就是风向就变了。以前就说这个外观方面，你比起小米的苏七、玉七，好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你说的博主是我们吗？
0: 啊，然后不是，也不是，也不是哈，就是
1: 我们也说过同样的话。
0: 啊，然后呢，后续这个在售价出来、预售价出来之后，我昨天晚上又刷视频，哦呦，这个车长得蛮好看的
1: 啊
0: 啊，这个车你单看外表的话，你把前面的标一换啊，那就是路虎揽胜，
1: 那还是有点差距，
0: 对吧？这个风向一下就变了啊！就关于这款车的更多信息呢，我们再进入到一段歌厅广。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那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小米鹏程的两款车型哈、啊。其实两款车型长得都差不多，只不过呢 N90 要比 N70 呢稍微的大一点点哈、
1: 啊。是的，而且大的还蛮明显的。
0: 毕竟一个就是4米9多，一个5米20多，这整体的一个尺寸的差距是在那个地方放着的哈。然后呢，它就其实外观上面有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 SkyNomad 的那个车标。
1: 是。
0: 然后呢，它整体是用那种插色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有那种银色的那种边框啊，在那个地方就是形成了一定的一个辨识度啊，就这个地方呢，辨识度会稍微的高那么一些些哈。同时的话，此次的发布会呢，还公布了这个，比如说远山青啊、火山灰以及蝴蝶谷蓝三款的车身颜色。从整体的一个感觉来说的话，就是拉高了它的一个整体车辆的一个质感。就是大家会说这个车不是特别好看，但是呢，就是拍出来的时候呢，质感又还蛮好的，
1: 还蛮不错的。
0: 哎，没错哈。其实呢，主要这款车的重中之重啊，就是它的一个内饰的布局上边啊。
1: 嗯，
0: 就我昨天也是简单的就看了一下整体的一个内饰的布局，尤其是中控岛台的这个位置啊，布局是非常的具有新意。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就是主打的一个车内的可变空间嘛，我们都知道一排可以转过来，和二排形成一个会客厅、
1: 哎、
0: 咖啡馆都行哈，就是反正它的可变性是蛮强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前面这个中央岛台的设计，一般来说中央岛台不是和那个中控屏连在一起的嘛，因为它这个是需要百人的一个空间，所以呢它有一个移动的这个中岛，就导致了呢它前面哈、没有和我们所谓的这个中控屏连在一起，它是可以直接断开的。然后呢，中控屏的下方呢是给你做了一些啊，比如说在家里边的那种储物格，对吧？你按一下它就出来了，按一下它就出来了，就是它会做一定的储物空间在前面，
1: 有点像是一个那种就是小的那种抽屉了一样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像我们办公旁边的那种就是柜子呀、抽屉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设计，有的人说哎，确实可以，还不错，也方便了大家，对吧？也为你这个百变空间呢提供了一定的一个思路啊。有的人就说你这样的一个设计感觉好像有点违背到我的预期了哈，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内饰设计应该会更好看更惊艳一些，结果你告诉我在里边装了个柜子。
1: 对这个收纳可以放很多东西感觉。
0: 哎，没错哈，就是主要还是它的一个智能可变空间呢还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哈。然后呢，这个在网络上现在大家都可以去搜，就是这个小米鹏程的 N90 这一款 Max 哈。当然我不知道 N70 上面会不会有这个类似的一些可变空间，反正 N90 是肯定会带的哈。

0: 是的。
1: 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内饰的布局，就包括在它前面的这个中控岛台上，就是中控屏上，就是有非常非常多，就是我简单搂了一眼，最起码有五种变换格局的这样一种就是搭配方式。
0: 对，
1: 啊，
0: 它这个搭配方式太丰富了，
1: 就很多。
0: 天哪，
1: 啊，
0: 它这个就是中控的岛台，然后一推过去，推到中间的位置，再搭一个小桌板，
1: 对，
0: 哇，这感觉真的
1: 就是会客厅嘛，
0: 对，
1: 啊，对，
0: 很舒适。
1: 因为以前的话，就是类似于这种可变空间是第二排座椅来进行旋转和第三排座椅形成这样的空间，啊，现在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考虑到啊，就雷总是这样说的，考虑到我们在怎么不对，
0: 又变成这样了。
1: 就考虑到我们在这个出去露营的时候啊，你后备箱肯定是要放东西的，
0: 嗯，
1: 啊，对吧？你后备箱的这个空间啊，我们是给大家预留足够的啊。然后呢，我们用前面来做成可变的空间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前面是一个会客厅，后面就大家不用再频繁的去搬运行李了。
0: 对，
1: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解释，
0: 啊，
1: 确实也是蛮不错的。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它的这个搭载的一个动力系统，就是我们都知道它是增程式的一个动力嘛，哈，就是雷总呢也是在发布会上说了，我是要求这样的，我是这样跟大家的一个技术人员要求的，啊，就是尽量做92号汽油，就是大家就可以加92号汽油就可以了。
0: 哦，92号的汽油，
1: 对，就是加92号的汽油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增程版的动力最高的一个续航，综合续航是可以达到1700公里。
0: 嗯。
1: 哎，当然雷总也没有把话给说死啊，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可以从北京到上海满油满电，中途不用加油不用充电啊，就可以直接达到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对自己的产品还是蛮有信心的，可能说CLTC 1700这个你要达到的话就是确实是挺难的，但是呢，如果说1200公里左右的话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满油满电的一个状态之下吧，
0: 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空间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1: 因为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空间布局确实是做的就是可变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下边有一堆的这个岛台线啊，就是滑轨，可能很多的朋友进去一看，哎，怎么这个里边看起来好像是不太规整的样子，
0: 是啊，
1: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你比如说你铺个地毯嘛，对吧，就我如果说真的我要变空间，那我的这个滑轨的那个地方你还是要把它裸露出来，你不可能说把它给盖上我还咋变空间呢，
0: 是 啊
1: 对吧，而且它整体的一个空间呢确实是非常的足够哈，你比如说在空间方面，车辆的一个后备箱的容积都可以达到577升，而且每一个人都坐得很舒服的同时呢，后备箱能够装下7个20英寸的行李箱，然后呢，三排座椅前移，并且呢，座椅的坐垫进行折叠，后备箱的容积是可以达到1351升的，二排的座椅前移，三排前移，并且呢，坐垫能够进行折叠，整个后舱的空间将会进行彻底的释放，后备箱的空间呢可以拓展到1831升。同时的话，车辆的后尾门的开启角度是接近到90度，智能的电动门呢是支持语音的一些声纹，包括说实体按键等等的一些多种的开合的方式哈。
0: 那同时呢，车辆还配备了一些4合1滤控制模块哈，那同时还搭载了一些先进的供电系统，那同时呢，它还要提供了16个的 Type C 的接口，
1: 对，没错，
0: 这么多呀，
1: 就怕你充电不够用啊。
0: 哇，后备箱配备220伏的一个接口，车内办公、车外露营一应俱全。那同时呢，车辆还将配备小米星弦音响系统，提供有25个扬声器，采用的是1.7.1.4的声学架构。
1: 没错，就是整体来说的话，这款车哈，就是比较颠覆到大家的一个认知。然后呢，在辅助驾驶方面，同样也是搭载了激光雷达，后向的一个固态的激光雷达，4D 的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超声波雷达12个，配备的是700TOPS 的一个英伟达的索尔芯片啊，然后呢，全系标配的是小米的 HAD 升级的 XLA 的一个认知的大模型，程序辅助，包括说到这个高速的领航都是有具备到的。重点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纯电续航方面哈，小米的鹏程 N90 Max 呢，搭载的是 1.5T 的一个增程器，加上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 ，1.5T 的增程器呢是和东安动力进行深度的一个定制的，最大功率呢是112千瓦，双电 电机的最大功率是210千瓦和100千瓦，搭载的是76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64公里，15分钟可以补能285公里。这唯一的缺陷啊，可能是因为就是它的这个平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一般纯电架构啊，就是这个电方面的架构就是800伏左右，但它用的是400伏的一个架构啊，
0: 400伏
1: 的架构，就是架构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落后，然后呢，同时车辆还将会搭载60升的一个大油箱啊，支持92、95、98号的汽油，就是三个都可以啊，主要是看你，但我估计一般92就够了啊，对吧？然后呢，这个最高的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就可以达到1705公里 ，WLTC 的一个亏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6.26升，能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就是亏电油耗哈，还是要有待市场来进行反馈的哈。
0: 对的，
1: 毕竟是增程车它的一个油耗控制就不是那么的好实现哈。底盘方面的话，小米的鹏程 N90 的 MAX 呢提供到了是前双叉臂加后 HB 的一个多连杆的独立悬架，提供到5档的可调的空簧，加上连续阻尼可变减震器啊，转弯半径呢是5.955米。这个呢也是被很多的朋友就是在说，雷总，这么大的一个车，你的这个转弯半径控制的怎么样？就是会不会稍微的有点高了？因为毕竟现在的九系车都要标配一个东西叫后轮转向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说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行驶质感方面有没有保证啊？你没有双腔的空悬
0: 哦。
1: 哎呦，这个双腔空悬怎么说呢？怎么跟大家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吧，主要还是要看行驶的质感。如果行驶质感 OK 的话，我觉得没有双腔空悬反而是一件好事儿
0: 哦，
1: 对吧？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过，双腔空悬是为了增加您的这个行驶质感。您行驶质感可以了，我还要双腔空悬干啥？
0: 哦，
1: 那我开个3-5年之后，我还要花10万块钱去维修。不划算，不划算。
0: 那大家看一下哈，那鹏程的 N70 车型呢，则提供的是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呢，电机功率是与 N90 是一致的，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和100千瓦。那么电池方面 ，N70 则提供76和52千瓦是两种电池组。N70 Max 呢，车型最高的 CLTC 纯电续航505公里。那么 N70 Pro 车型WLTC 的最低亏电油耗是每百公里5.7升。
1: 为什么要说 Pro 车型呢？就是说 Max 不行吗？ Max 要稍微高一些啊，6.几应该也是。然后综合来看的话，小米鹏程系列的 SUV 呢，跳出了当前增程 SUV 同质化的一些内卷的思路啊，没有简单的复刻冰箱、彩电、大沙发，而是我把这个室内装修给搬出来了。一套它的一个空轮架构，用纯平的地板以及超大的空间全域滑轨可变座舱，重构到了车内的一个空间逻辑，围绕了多重的场景来进行展开。同时的话，这个价格方面也算是还比较给力啊，就是不知道正式上市之后，雷总还会给咱们带来怎样的一些惊喜在里边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迎你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哎呦，这个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啊，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比较火热的这款车型啊，那就不得不提长城的 H10 这款车呢。
2: 长城 H10。
1: 对，在前不久呢，我们跟大家聊到过这款车呢，它是发布了一个预售价啊，限时的一个预售价呢是214,800到234,800的这样一个价格啊，然后呢，本来网传的是在今天，也是7月31号呢，就该正式的去上市了，然后呢又推迟到了下周啊，
2: 8月5号正式上市，
1: 8月5号呢才正式的上市哈。那此前呢，咱们也是关注过这一款车型，它一共呢就分了4款配置。啊，总的来说呢，就是6座有3款配置，然后呢有一个大5座有1款配置。Hi4的 1.5T 的 Max 的5座版本呢是219,800，但是呢它有一个交抵这个8000元的一个优惠，也就是说要便宜5000块钱。
2: 对，
1: 是一个预售的一个权益哈。然后呢权益的一个价格呢就是214,800。这个是大5座版本，然后大5座版本就只有这一款车哈，要记住了。接下来就是6座的版本啊，6座版本呢，入门款是 1.5T 的一个 Pro 啊，然后呢它的一个价格和 Max 的5座版本是保持一致的，214,800，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选择到大5座啊，大5座顶配了，那就是和这个大6座的车型哈。然后呢再往下走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5T 的 MAX 的6座版的车型，限时权益价224,800，以及顶配的 Hi4 1.5T 的 Ultra 6座版234,800。
2: 是的，来看一下这个外观方面呢，这款车采用的是一个方顶美学的设计语言嘛，整车的线条呢以平直的棱角为主，没有大面积的圆弧曲面，整体呢就是一个标准的方盒子 SUV 的轮廓，而且呢它的设计灵感就取自于青铜方顶造型元素。
1: 没错，
2: 之前其实应该也跟大家说到过它的这个造型。
1: 就是这款车的话怎么跟大家说呢，因为我去看过实车了，去试驾过了，体量感方面确实是没得说哈，就因为毕竟这么大一款车，长度达到了5.3米，宽度是2.05米，然后高度是1.97米啊，这个整体呢，就是我这么大一个块头站在它旁边，我都觉得就是差不多
2: 娇小了，
1: 差不多啊，差不多，就我觉得还能驾驭哈，
2: 还能够驾驭。
1: 就是大家注意，我是一个身高不到2米，体重不到200斤的胖子哈啊，
2: 183左右嘛。身高有183吧，差不多。
1: 哎，怎么把真实的这个身高说出来了？
2: 183还不好啊？
1: 啊，这个不好，这我一直在外面宣称的都是不到2米啊。然后呢，整体的一个体量感方面做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而且的话啊，就是它的一个车身的造型方面是非常多朋友喜欢到的这种方盒子的造型。为什么我觉得说这款车它会成为一个爆款车型？因为现在网络上的讨论度确实比较高，这款车呢，它也是相当于填补了一个空白，什么空白？又想要方盒子造型，又想要6座车型，
2: 对，
1: 就这个空白呢，它是进行完美的一个填补，而且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长城的一个定价，它会稍微的贵那么一些，然后呢，这一次这款车它的一个定价呢，是突破了大家的一个认知。这么大一款车，当时我记得就是这款车刚刚开始亮相的时候，网络上有很多的朋友就在说，这款车按照长城的定价风格，那不得25万到30万起步啊，然后呢，这个人家顶配车型23万4千八，看你怎么说，而且这是预售价。
2: 对，
1: 正式上市之后，如果说按照惯例来说的话，应该会便宜个1万到15,000左右。当然具体我咱就不知道了，毕竟我们也不是魏总哈， 你打电话问一下你老师，
2: 问一下我，
1: 问一下你老师。
2: 哦，
1: 哇哦，都是老魏家的，是吧？
2: 对，打电话一问哈，这我不认识你，没听说过。
1: 然后呢，这一款长城的 H 十呢，它是这个没有带空悬的，就是整体的一个车身姿态呢就是这么高啊。就是如果说大家要考虑到这款车型的话，你要去实际的看一下自己的地库啊，就是能不能够进得去，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地库标2.2米，可能说这个差不多也就是2米多一点左右啊，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进地库啊，所以还是要去看一看哈。
2: 是，
1: 这一款车呢，轴距是达到了3米左右，定位呢是大型的一个 SUV， 提供到5座和6座的版本。车辆的通过性方面还是不错的，因为当时试驾的时候，那个试驾专员带我去走了一些这个比较越野的路段，包括什么爬坡呀、上坎啊，就是这些都有去感受过。确实，这个高姿态的 SUV， 尤其是这种比较泛越野的 SUV， 它的一个越野能力，包括说这种爬坡的能力啊，通过性方面确实是没得说的，就是你不需要去担心太多哈。
2: 对，
1: 接近角有24度啊，然后呢，包括说这个220毫米的一个离地的间隙都是非常不错的。配色方面提供到鎏金棕、雪峰白、暮云灰、青鸾绿以及悬夜黑的外观颜色，其中呢，鎏金棕和雪峰白还可以搭配到黑色的双色的车身，一共7种车身的颜色供大家选择。不过呢，这个双拼色好像是要加钱。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长城的 H10 哈，这就是这款车。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呀，你虽然说标的是长城，但你前面的那个标哈，就是车标为什么是哈佛呢？这个我也不是很理解啊，就是你弄个这 WM 在前面咋地了？非要用那种哈佛 H10 在前面。然后呢，就是关注到它的这个辅助驾驶方面啊，提供到的是 Coffee 的这个的一个辅助驾驶
2: 第三代
1: 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的一个平台。
2: 是
1: 我体验了一下哈，还蛮不错啊，就是有点类似于以前的那个蓝山车上的那一款的逻辑，还可以吧？
2: 还可以。
1: 全车配备的是27克的智能驾驶的传感器，采用的是摄像头加上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感知方案。前向的感知达到了250米，侧向120米，后向150米，可以实现全场景的 NOA、智能泊车等等的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方面的一些功能。
2: 是的，而且它内饰方面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哈。同时呢，它有一个环抱式的一个座舱布局，配备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再加上15.6英寸中控屏，再加上29英寸的 SRHUD， 那并且呢后排还配备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同时呢它这个音响系统还提供21扬声器，加上7.1.4.2的声道布局，支持杜比全景声，峰值功率1560瓦。配色方面呢，提供墨焰灰、玉石白、琥珀棕三款内饰颜色。那么空间方面呢，五座版的车型后备箱容积815升，二排放倒之后呢，可以扩展至1885升超大容积。六座版车型容积316升，三排座椅放倒之后呢，可以拓展至1056升超大容量。全车还共提供有42处的储物空间。
1: 内饰的布局我看了一下还可以，但是呢内饰的质感方面的话就是一般，有一说一就是一般啊，咱也没收广告费，主要是
2: 收了就要说挺好啊，
1: 就挺好啊，
2: 那不行，还是得这个中肯一点。
1: 对，没错。因为我们体验的时候它是那个棕色的一个内饰，就是琥珀棕的那个内饰，我本来就对这个颜色就不太感冒，所以看起来就是感觉质感一般，
2: 就没有体验到这个玉石白呀，
1: 可能玉石白
2: 或者是墨焰灰也很好看，应该很有质感的那种颜色。
1: 一般来说哈，就是白色内饰，就是
2: 黑灰白嘛，
1: 就你一眼看过去，它的档次都要高一些，只不过比较难以打理。
2: 对，如果说坐脏了的话，可能就是清洁起来要稍微的麻烦一些。
1: 对，没错哈。再有一点的话，就是我需要去夸它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 HUD 的抬头显示做的还不错，清晰度还蛮高的。有一个方面，我觉得是需要给大家说清楚的。虽然说它是6座的车型，对吧？但是6座的车型的第三排的空间，表现不是特别的好，
2: 就是空间的话稍显有点窄嘛。
1: 对，因为它毕竟它虽然说这个官方给它的数据是长度是5.299米，对吧？就是接近5.3米的一个车长，但是呢，因为它是这个方盒子造型，它后面挂的是一个全尺寸的备胎，也就是说你这个马盆的一个轮胎哈，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车辆搭载的什么样子的一个轮胎，我后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备胎，后面的这个备胎的长度我估算了一下有255嘛，对吧？就是接近255，然后它的这个轴距方面就只有3米左右。3米左右，你要做一个6座的车型，那就注定了你的第三排是需要牺牲一定的一个空间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长期就是满载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的推荐，但如果说仅做应急处理啊，或者说后面呢做些这个比较身材稍微娇小一点的朋友的话，是完全可以的，是能够接受的。轴距方面的话，因为它只有3米，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考虑到就是我朋友啊，都是一些1米9几2米的这个大汉哈，那就尽量就不考虑这个了。
2: 那你可以坐第二排呀，不坐第三排。
1: 那多的人怎么办？在后面追
2: 那么多朋友，真的不能多买一辆车吗？
1: 你是懂卖车的，
2: 对啊，
1: 可以的，可以的。
2: 这个一车你看能坐几个人？6座，坐6个人，都是这个1.8米的大范儿，加把劲儿，多买一两车，对吧？就可以分布一下了，好好的分配一下。
1: 那也行，那也行吧。
2: 对。

0: 关注的动力方面哈，这款长城 H 十呢，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加上双电机组成的 HiFour 的一个动力系统哈。这个呢，其实前期在网上的争议还蛮大的。
1: 嗯，
0: 这么大一个车，2.5吨重，1.5T 能不能够拉得动？我去实际体验过了，朋友们。动力很强啊，很强。
1: 动力方面没得说，
0: 完全够用啊！不要再说什么1.5T 拉不拉得动了啊！就是你还是稍微的看一下数据吧。
1: 嗯，
0: 现在很多的九系 SUV 用的是1.5T 的增程啊，对吧？就是你为什么不说它拉不动呢？
1: 嗯，
0: 所以还是要理性来分析一下。而且这个长城的这一套 HiFour 的一个混动系统的话，它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1: 嗯
0: 啊，很多的车型都有在搭载到啊。再来关注一下纯电续航方面的话，它的一个 CLTD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232以及227公里，差不多 WLTC 我了解了一下是在170公里左右啊，这一点就是大家要记住了。你不要说这个二百多公里，长城一直以来都能够跑哈、啊，跑个178咋没电了？实际就是 WATC 左右，就是差不多在170公里左右啊、
1: 嗯，
0: 这是要跟大家来说到的。
1: 是的，
0: 行驶质感方面做的一直都还可以。然后呢，这一次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一个独立的悬架，各方面做的都还不错，而且它是内嵌式的大梁，有一定的小幅的越野能力啊，就泛越野是完全 OK 的。但你如果说纯把它当越野来看的话，那是不行的啊。
1: 嗯，
0: 就是这款车还是比较的有竞争力啊，就是非常期待上市之后的一个价格能够下降多少。下降的可以的话，那很多的朋友就可以下手了。
1: 对，可以下手了。我觉得这款车还是蛮推荐的。
0: 嗯、喜欢这种就方盒子越野的方盒子造型以及六座的朋友啊，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1: 啊。嗯，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又是、啊、汪苏泷的专场啊。
1: 这不是专场哦，这是两位这个巨头之二，
0: 两位巨头
1: 徐良和汪苏泷
0: 啊，对，这个叫做后会无期啊。

0: 又一首回忆曲，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这两位的歌哈，就是你可以不必很精通，但是呢，旋律一响起来的时候，
1: 好像又精通了，
0: 你几乎都听过，
1: 任督二脉又打通了，
0: 这就是三巨头的恐怖之处。
1: 对，
0: 对于我们这些90后的老登来说啊，
1: 这个威力还是非常大的，
0: 杀伤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1: 对，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

0: 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闭幕不落幕，青春再起航，赛事赋能，甜橙惠民兴业新动能，
1: 隆昌锂电项目冲刺投产，九月即将为内江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内江果蔬拿下中亚2000万大单，威远黄瓜资中血橙即将走出国门。
1: 以金融活水浇灌田外家，内江共青团与南开大学共建社会实践基地。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8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落下帷幕，缓缓熄灭的省运圣火为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画上圆满句号。作为省运会历史上首次由内江、广安、宜宾三地联袂承办的体育盛会，从2022年7月省政府常务会议确定申办成功到如今圆满收官，1400多个日夜的蓄力筹备里，田城市民的热忱从未缺席。不仅有唐林、秋波等内江籍世界运动员为申办加油，全市共有6万余名群众参与申办签名活动。作为东道主，内江圆满承接了闭幕式以及10个青少年竞赛项目、6个群众竞赛项目的办赛任务。
1: 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体育项目、群众体育项目两大类别，合计56个竞赛大项、948个小项。赛场之上，运动健儿们屡创佳绩。眉山代表队打破省青少年田径接力纪录，乐山选手刷新男子乙组撑杆跳高省运会纪录，内江斩获滑板男子碗池项目历史首金，体操代表队拿下6金5银11铜，创下内江历届省运会体操项目最佳战绩。三地运动员先后多次实现赛事突破，留下了众多精彩瞬间。
0: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内江在筹备期间坚持为赛而建、为民而建，新建3座专业场馆，提质改造8处存量体育设施。赛事结束后，所有场馆将常态化面向群众免费或低收费开放，预计年均接待健身群众超200万人次，进一步织密城市15分钟健身圈。同时，内江还以赛事为纽带，推出6条省运主题旅游线路，串联63个热门打卡点，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拉动体育产业与文旅业态融合发展。
1: 省运会闭幕不落幕，拼搏起新城。如今的内江，街头巷尾的健身场景多了，公园里的欢声笑语浓了，整个城市因赛事而跳动着健康的脉搏。全民健身的热潮在家门口持续升温，体育精神将成为浸润田城儿女日常生活的精神底色，成为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0: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隆昌市三道桥工业园内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1期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基础建设工程预计下月底全面竣工，设备安装调试同步启动，9月整套生产线即可全部收尾，基地正式进入生产阶段。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整体总投资15亿元，规划用地超200亩，打造年产10几瓦时新型锂离子电池专业化园区。2期工程全部满产后，年产值将稳定在35到40亿元，成为隆昌乃至内江新能源赛道的炼主项目。项目自去年11月进场建设以来，当地政府全程跟进要素保障、用工、能耗、配套难题现场协调解决，建设节奏一路提速，不到1年即冲刺投产，印证了内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决心与效率。随着9月投产进入倒计时，这座西南锂电新工厂将为隆昌工业经济注入强劲绿色动能，助力内江新兴产业再上新台阶。

0: 本台消息，内江农产品出口再传捷报。记者27号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内江本土企业近日与乌兹别克斯坦客商成功签订2000余万元大宗果蔬出口订单。威远精品早春黄瓜、资中血橙等特色农产品即将走出国门，端上中亚餐桌。前不久，乌兹别克斯坦客商专程来到内江，实地考察了威远无花果、精品蔬菜等特色产业基地。与远歌农业集团、金四方果业等多家本土经营主体达成长期框架合作，首期落地威远精品早春黄瓜1360吨，后续采购资中血橙2.3万吨，两笔订单合计出口额超2000万元。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将全程盯紧质量管控、出口溯源、跨境清关等环节，确保订单如期交付，同时持续摸排符合中亚市场准入标准的特色农产品，不断丰富出口品类，扩大出口体量，以农业外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产业全面振兴，真正把内江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外向型产业发展优势。
1: 本台消息，7月27号，共青团内江市委与共青团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委员会签署校地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南开大学社会实践基地，搭建青年实践与产学研交流平台。签约前，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师生已在田城开展了为期6天的实地调研，先后走进糖业博物馆、甜味食品产业园、资中血橙种植基地、威远无花果博览园等点位，围绕内江甜味加全产业链发展现状、梳理中小企业融资难、供应链信用体系不完善等痛点，从供应链金融产品创新、涉农信贷风控搭建等方面提出专业化金融建议。团市委副书记刘帅表示，内江将持续筑巢引凤，出台配套人才扶持政策，为青年学子调研实践、就业创业提供全方位保障。南开大学实践领队老师李浩然表示，将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精算风控等学科优势，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助力内江甜味加产业提质增效。
0: 近日，双昌青春小店主理人联盟成立大会暨内江荣昌青春集市交流活动在隆昌市举行，两地青年创业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实地调研、联盟成立、合作签约、集市展销等环节，展现青年创业活力。活动前期，两地小店主理人实地走访了隆昌特色青春小店，围绕创业经验、门店经营、跨区域合作等话题深入交流。大家表示，内江与隆昌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创业资源互补性强，联盟成立恰逢其时。成立大会上，隆昌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与隆昌区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正式签订青春经济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公布首届理事会成员名单并揭牌，标志着两地青年创业协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新阶段。当晚，青春集市在隆昌港营新街里热闹开市，汇聚两地30家优质青春小店，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潮流文创等品类，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跨城创业交流、品牌对接共创等活动，力争打造成为成渝双城经济圈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跨区域合作典范。
1: 本台消息，近日，威远县总工会暖心餐专项行动启动，城区4处点位同步开餐，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网约车司机等一线劳动者凭券即可免费享用热乎正餐。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计划投入资金6.5万元，预计覆盖劳动者不少于3800人次。餐品按每份15元标准执行，由省市县3级工会配套补助，合作商家同步让利，全程专款专用闭环管理，真正实现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从节日慰问到每月固定配送，工会关爱正从阶段性暖心走向常态化贴心，让每一位奔波的奋斗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暖。
0: 新闻特写，田间的

一场丰收大考，千亩玉米测产季。盛夏七月，烈日当头，隆昌市石碾镇余建社区的千亩玉米田里，一场特殊的考试正在进行。七月十八号一大早，隆昌市农业农村局的专家团队就带着卷尺、水分检测仪、电子秤等装备，走进这片1360亩的玉米高产示范片。他们要做的是对这片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成果来一次实打实的测产验收。田埂上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齐整，穗儿大粒满，清风拂过，沙沙作响。专家组沿着田间小路仔细巡查，从长势、密度到管护成效一一打分。最终他们选取了3块长势均衡的代表性田块，总面积11亩，开始全田实收，收割、脱粒、去杂、称重，多点水分检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标准执行，全程公开透明。经过反复取样测算、取平均值，最终数据出炉，示范片平均亩产618.43公斤。打造高产示范片，不光是为了冲产量，更是要树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让周边农户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自春耕以来，农技人员全程驻点指导，从品种筛选、播种时间到病虫害防控，手把手带着农户干。这场田间大考圆满收卷，用实打实的数据为粮食安全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伤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内江一星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7: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7: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8: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和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7: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1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97-1597，199-4997-1597。
7: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

0: 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1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0: 资中县阅途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692793，1736669279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1: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3: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3: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孤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1: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3: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3: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1: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3: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1: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3: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3: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1: 再来关注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3: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1: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3: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3万元。
1: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3: 还要招聘1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4: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待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您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
5: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7: 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安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来看一下我们重庆博徐涛老师每天早上如约而合的问候，然后加上鸡汤加上段子。人这一生重在体验，不必时时追求结果，我们总忙着期待未来，其实常常忽略了眼前的美好。健康的身体，相伴的亲人，其实都是生活里头最珍贵的。好好的生活，用心去感受，平凡的人生也能活出独有的精彩。来，我重新帮徐涛老师偷一句其消失朋友圈会发到朋友圈的一句话搞笑的。命运的齿轮还没有开始转动呢，我人生的链子都已经掉完了。这份工作说白了，那孙悟空都未必有我见的妖怪多，太讨厌。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人吧，来到我的身边，他打了我八竿子。哎呀，我决定对自己好一点，也算是帮助穷人了。我自己帮助你记得，普通人想要翻身的话，数据线就要买长点的。我的超能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超出了我的能力。

0: 我想老烦了，到了富婆的年纪了，确实没得富婆的能力。跟着我混吧，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个碗可以洗。你以为想生活低头了就好了，哼，其实生活是想让你跪下去。安慰别个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安慰自己的时候来顺子往颈项上一套的。哎呀，二选一你不要选我，三缺一你得喊我。有福同享，有肉你长；有糖同享，有烂腐衰。自己掐指一算，我五行缺房，命里我缺车，卡里头缺钱。别人那儿刷视频，哦，人家学知识长见识，我刷视频。找对象两种人不能够要，一种是有对象的，我们不能够干这种缺德的事情；是另外一种是没得对象的，那别个不要的，我凭啥子要要？来，我碰到老师脑筋急转弯分享起问：可乐、橙汁、开水、啤酒，哪个最花心？开水最花心，因为开水既要泡面，还要泡茶、泡咖啡、泡粉丝，哦，太花心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手机拿去修的时候，注意你的私密照。这个是发生在天津的一个事情，有一个妇女士自己的手机好像有点问题，就拿到一个歪根儿一点的，比如商场里头啊，哪儿有个手机的店呢？应该牌子不大，管理不善嘛。不过有个情况，老板、董事长啊、保安都是自己一个人，他就胆大妄为，看到人家妇女士应该长得漂漂亮亮吧，想到人家手机里头照片可能就漂亮。反正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妇女士拿手机去修，临时有事呢，自己要走开，这个店主就说的是：“等会儿我要检测你的软件，那样子你把你手机屏幕的锁屏密码告诉我。”这个说实话就超而警觉噶，人家能随便把密码给人家呢？你包括你都还有支付软件呢，其他系统其实你做点手脚呢。这一次这个修手机这个呢，倒没有干其他更复杂的事，他把你照片整了就出来，知道吗？当时他不是说扩到那儿让他修，等了会儿之后他就回来修取手机的时候呢，护士女士就以这个工作忙为由说定的第二天来取手机，但真正第二天来拿手机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手机的是比较社交账号他都登录过。你懂吗？社交上比如可能类似于微信啊或者微博啊这些里头明显是登录过有一些痕迹呢，他就觉得不对。经过这个妇女士查的时候，他觉得确实自己手机都动过了，赶紧就报了警。警方介入之后，一方面就动了人家手机，大概一些痕迹可能能够取证啊，有个说法。最关键的是从修手机那个老板的手机里头又查到人家刚才那个妇女士的私密照片40多张，等于人家两口子打个啵儿了，看头反正他看见相册，把照片他弄在他自己手机里头。这个呢，要么就是你这个道德有点猥琐，嘎，自己就爱看点人家的隐私的照片；二一个，其实有些是做这个生意的，他把你的这种比较性感漂亮的什么照片弄在网上去卖，他是能够赚钱的，嘎。目前这个妇女士表示，已经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维权，嘎。反正大家注意到，手机这个东西真的是身家性命了，就是里头的秘密钱财，嘎。现在人真的说最重要的个家具，怕就是这个手机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打游戏不要上瘾了。这个是我们四川日报的官方账号发出来的。说到的事情呢，就是安徽省滁州市那边说的是有个95后的一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就是房地产啊、房产证啊之类的类嘛，嘎。有一个工作人员在那儿上班，叫张玉杰，是个95后。他上这个新闻呢，是他沉迷网络游戏，高档消费，最后自己花不起钱了，就侵吞公款。结果你想啊，一个打网络游戏，你能侵吞出好多来？7000万，我二货。95后干部，这个标题叫95后干部侵吞公款近7000万元，最后判得不轻了，最后判了个无期徒刑。我说一个95后闹了个无期徒刑在脑壳上，就无期徒刑改判就算立功，你啷个整？我把自己20年甚至跟你是跑不脱的嘛，是吧？年纪轻轻的95后哦。本来的由此带出来，现在嘎一批80后、90后乃至于95后的年轻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时有发生，嘎，就是为了打游戏，为了 cosplay， 就为了 cosplay 就耽误就。 哎呀，这个一个呢是本身呀，九五后年龄也不老小了，嘎，只是原来一度我们的心目当中

0: 觉得九零后都是年轻的标志，甚至有段时间觉得是零零后是小娃娃的标志。现在零零后都已经上班好久了，是吧？零零后大的都26了的嘛，你体会过这个感觉没有？一零后说都说多了，你就说这个可以结婚了，所以。九五后出现了7000万元贪污犯，无期徒刑判下来，也就是该判他没事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银行的营业时间减少了。银行大面积调整营业时间，简单来说，原来周末上班的现在周末不上班了。好像是审计署2025年有个审计报告，大概就说到，比如当时反内卷式竞争啊，然后各个行业都弄了，其中对于金融行业也是有一些内卷式的一些竞争，卷得莫名堂的。而其中呢，银行自己反思，我们内卷啥子呢？哦，我们周末不该上班。我说这个原因吗？我说周末上班不是很内卷了？反正分不同的地方，尤其有一些农村的一些啊，长镇上边呐、啊，好像确实。也没得那么多的客人去的，还有呢，现在大家大量那些业务都是在手机端了啊，网上端就处理了，真正要到这个营业厅来办理的业务又相对不是那么多。你人员是好多个，上班的时间是好长的比较行。反正最近呢，就是好多银行都弄了，但还是总体是些小银行要多一些。这一会儿是有一个叫赣州农商银行，又说他们辖区的哪一些网点推出的叫非逢于日周六周日暂停营业。就是我们说逢场的这个意思，偏农村一点呢、啊、老人家农村人呢、啊、还在营业网点去办业务多一些，越是城头呢可能越在手机端呢就出来，除非你做很大的一些理财呀，要去人脸识别那个认证啊，谈论封天啊，签字啊之类的事情啊。总之银行这块呢，在全国现在已经是各个银行各个分行就是都有陆续有一些，尤其偏农村一点的，周末就双休了，不逢场的时候就不去了，春节的时候也取消是弹性上班了。春节吧应该上班吧，我总觉得有点银行接到这个事情有点偷懒，国家喊你反内卷，不是喊你不要卷这个。你比如说像春节大家取点钱来挣红包啊，过年的时候啊，那个年轻人些好朋友回农村老家帮妈老汉处理一些银行的业务，一些老人家在农村都搞不来的，需要年轻人陪的吗？我觉得也不至于反内卷反到春节上班呢、啊。这个奋斗是为自己奋斗的。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平常的生活刚刚好。去摆罗家的时候把罗家偷起跑，好喜欢了。这是我们江油这边有群众报警称罗家祖庙大殿之内以雕像被盗。所以说罗家的老家江油宜宾哪儿哪儿都说嘎陈塘关又如何，反正江油这儿是有个罗家祖庙的，然后呢有两娘母。

0: 正是，母子二人，妈妈带到儿子啷个去哪儿去拜啊拜的。可能这个呢，比如说，如果是人家的信仰，两个要尊重。但你信仰你这个有点不对，你不把我大家一起信仰。而且他这个呢，更像是那种临时就拜个脑壳，就想保佑我娃儿成绩好啊那种感觉。他拜了两下，然后左右一看没人，他就去把那个搁香案上面供起的那个哪吒那个，其实对我来就感觉像是个公仔，一个玩个的抱起就走了。结果你比如你现在哪怕寺庙里头都有监控视频，你在小孩给拍下来了现在这个警方展开调查，将失窃的雕像移除，并且将盗窃雕像的母子二人抓获。哪吒是魔丸，你你很暴风景，你有点调皮，你是不是？这是人民网的微博都在这转的，我人民网的微博啥子都敢转。反正这事情呢，牵扯两层嘛，一层呢就是这个，如果你要是说，噶、从信仰变成封建迷信啊，那些有点错误。第二呢，你就把包起走，偷起走，你有点不懂法了。现在到处都是视频监控，来，能不能你都摆起来？欢迎各位来接到互动，咱们的微信和抖音都加了，刚刚好来互动的，来看一下我们的甜甜老师说：“小刚才是你，不要这么卷嘛！你白天上班，晚上讲评书，翻内卷翻到我这儿来了。”感谢我甜甜老师，这是典型的就是批评领导那种。嘿，我要批评你领导，你太不注意身体了，你太不注意休息了，原来我该我要跟领导提意见都提得多。然后呢，甜甜老师呢，这个还是表示心痛关心的意思。感谢感谢哈，这个呢也算是内卷，也是不卷不行的。你看得出来最近变的这个行业各种变化，我觉得在这儿摆了一个，反正整体节目啊，抬头老师又领导有这个信任呢，听众起来多多少少在这儿。但是你要看得出大的一个趋势，对网络的迎接也还是要的，嘎。与其说我是去讲评书，不如说是去迎接网络啊，嘎，还是这样子的。感谢甜甜老师哈，心、这个好意我心领了，但事情还是要做。这个吕正坤老师 Frank 他讨论刚才说有个九五后贪了7000万，就是警示一下，莫伸手，伸手必被抓，贪字一闪眼，悔不该当年，守谨守本分，洁身自好。哎呀，吕正坤老师这真的巴适。来，能不能你都摆起？哎，新闻好好刷，世界才好刷耶。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人民日报这儿报了权威消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有一个征求意见稿，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大家有意见没得？没意见通过了哦。不是，有没有意见都有个公示期，大家征求意见稿的时候呢，各方面可以补充完善。肯定大家对于这个网络暴力的危害都已经很有认知，很希望早点出来。但那些细节，你们的行业对这方面的认知，其实真的如果你能够补充的话，真的是建言献策，把这个反网络暴力法大家共同处理，包括尤其你在这方面如果受到伤害过的话，就更有发言权利。噶，反网络暴力法底层那个危害，讲一讲网络暴力有一些出乎大家意料。首先来说，网暴受害者的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的将近2倍。这个是美国那方面专门搞过这些研究，就是尤其青少年如果遭受过网络暴力的话，产生自杀的念头啊，这种去走向这种极端行为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倍多。就是网络暴力打击都人呐、伤害都人是真的。包括那天们说的就心痛的感觉嘛，有至亲骨肉丧亲之痛。其实网络暴力，人家挖苦你、骂你，整个一网络感觉排山倒海的人都在嘲笑你。这种事情是真的会导致你生理性的疼痛的，就网络暴力对于你大脑的伤害，跟生理上的真的把手上面给你割个口子啊，脚给你打断了那种痛，在脑花这个层面，激活的脑区都是背侧前口带回和前脑岛是一样的，是真真切切的感觉到痛。而且倒不是说人人都来骂你就会痛，只有网上一帮人在骂你，其他人在那儿，反正流量高得不得了，没有点赞，没有发声，就是围观不施救，也会加重受害。 害者的创伤。所以回来我们好像每个人多少都还是有一些犯一些错误。你比如说一个事情明显大家是网络暴力一个人的时候，你接着去看了，你说哎呀我没有点赞，但你没有去制止这件事情。对于那个网暴受害者，包括你说的那网暴受害者里头还有一些女性啊女娃娃。

照片性感啦，自己私密的照片发出来，哦，你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懂吗？你感觉你只是跟着那个网络暴力者在好像占点便宜，但其实你也是属于在对受害者进行这个加害，增加你的创伤的。那网络暴力有一些冷知识。网暴可以是青少年的大脑结构发生长期的一些改变，就不光是短期说哭一场或者这儿三个月五个月就好了，是脑花儿就会长得不一样。像这个大脑的杏仁核，就是管情绪的这中枢，它的敏感度就会大大增强，后头抑郁焦虑的风险就更大。被网暴之后，有所谓的心碎综合症就真的会致命的。你看《三国演义》里头，啥子诸葛亮气得周瑜在那儿吐血呀、啊。你不是演绎，是真的。就有人一直骂你啊，伤害你啊，你真的会到吐血，到真的一命呜呼，是真是有这种风险的。包括这个里头倒带一句，网络施暴者也是受害者，你懂吗？这个是美国之前在他们的啥子青少年健康杂志上面，2011年他们网络高头找出来就已经有这方面研究啊，就说的青少年如果他是去施暴人家，比如网上去骂人家呀，去传人家照片，这种人他自己也是高危险的人群，懂吗？就他自己网络上面去暴力别个，他的抑郁症的风险也是普通人的1.5倍。或者反正就是你老在这里头搅嘛，嘎，说人是人，来说人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你去搅人家，人家总要回你两句，你道义上嘛，道德上面呢，自我亏欠，反正有很多原理会导致这个去网暴的人家他自己还抑郁了。然后关于这个网暴这个东西。受害者长期出现真实的躯体的疾病，免疫功能也会受损，网暴导致的抑郁跟其他导致的抑郁比起来说恢复也还更慢一些，尤其有些设施级的网暴创伤后遗症说堪比战争创伤，你参加个伊拉克打仗回来不就不可能的，不叫这个东西凶嘎，就网上弄，因为网络有个问题，它是永久性的，可以搜索的。你比如说传一点你的啥子私密照片，那这家说难听点，现在也把好多硬盘里头还有人家张柏芝的照片。我这个话是为了说明这种讲，就是社会心理死亡这种级别的这种网暴，是对于心理很大的一个打击。你要心理极其强大，才能够重新在公众面前要去面对的别人，回成别人的笑，那个说的那笑稀烂的，是神秘秘的笑还是正常的笑，你懂吗？就你就体会到吗？这种事情是一辈子的，它的危害和伤害嘎，都是我们在反网络暴力法的推行当中要去更加的关心和研究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历险，为你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我跟大家听一首今天下的点小雨，听听罗小刚参与作词的老街这首歌，天要下雨天要留客。听了这个歌，我就把嘉宾跟你连线起。
2: 走走走，去老街耍，不是说我的话，硬是说我的话，好气你就多气点噻。

0: 呀、啊、回来刚好到我的副歌部分，罗小刚唱一首词，诗诗老师作曲，就跟俊林我们三个人一起唱的一首老歌送给各位。来伴着这首老歌广告中回来，我们的嘉宾已经来到了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两个耍翻天。
1: 好爽
2: 回刷研究所，
0: 回刷研究所，我们起来研究一下，来刷起来。哦，我这儿还没把你的电话接进来。那个金鹏老师你好。
3: 哎，罗老师你好。
0: 你好，这是我们新到的嘉宾，国色天然水上乐园的负责人靳鹏老师。关于这个水上乐园，这两天我们说万人蹦迪啊、西瓜主题啊这些，尤其上个星期热的那个脑壳紧张的时候，哇，我随时都想要赶起过来。我们在天津这晚上来耍的人都很多，是不是？
3: 哎，因为现在大家出游嘛，还是避免这个太阳太晒
0: 啊，
3: 反正是晚上出行。
0: 对，夜场我看也玩起来是特别的舒服。然后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吧，挨个讲，因为最近本身我们国色天然水上乐园有西瓜电音节这个事情，就是重磅打造的，我们来讲讲西瓜电音节，是吧？包括我们这个水上乐园，好多人有一个打卡的一个想法，夏天里边你总要去拍点照片啊，穿个比基尼啊，是吧？漂漂亮亮一下呀，包括今年的这个西瓜电音节这个主题具体是怎么安排的呀，金老师跟我们聊一聊。
3: 好的，这样子，我们整个暑期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的样子，我们都会有这个西瓜电音节这个主题。现场呢，主要是有一些西瓜的互动活动，我们参加我们的互动活动就可以免费吃瓜，
0: 哦，免费吃瓜。
3: 对，我们准备了大概10000斤西瓜这样子啊。
0: 10000斤。
3: 对。然后呢，我们整个夜场也有这个火焰秀啊、电音节啊，这些全天候不重样的一个娱乐项目表演这些东西啊。
0: 那这个叫西瓜电音节，就是说我们这个西瓜主题的这个玩法是有很多嘛。刚才您说是怎么参加一些互动，比如说跟 NPC 之间猜个什么谜语啊之类的，对了，然后就可以去免费领一芽西瓜之类的意思吗？
3: 这样子，我们现场有一些蒙眼吃西瓜呀，这些活动。
0: 蒙眼吃西瓜，想起来都凉快啊！
3: 有两个搭档这种，还有呢，我们现场有一些扫码抽奖这种，也可以领走整个西瓜。抽中，
0: 就是凭运气的那种扫码，恭喜你获得一个西瓜，就这样子。
3: 对，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西瓜派对啊、泼水派对啊，还有一些泡泡趴这些，只要你参加活动，都可以奖励这个西瓜。
0: 西瓜派对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我们现场会有一些做西瓜的互动活动，现场呢也会有这个泼水这些环节。参加了就可以领西瓜吃嘛。
0: 拉飘摇起了水，啪，水枪往身上滋。对，还有一个我知道你们那个梦幻泡泡海洋 party 啊，那个也是小娃娃喜欢的不得了。
3: 对，主要儿童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0: 哦，对的。不过呢，我觉得尤其成年人哈，男的要耍开了之后，比小娃儿耍的都要。因为其实大家工作有些压力啊，本身夏天家又热，泼的水在身上又凉快，哎呀，很解放天性的一个耍法。包括讲，其实可能暑假里边，尤其带孩子噶，我刚才说的嘛，是当老孩的耍，搞玩的玩儿，在这儿，就是总体来讲是小朋友耍的。很多家长比如白天

0: 有想逮到娃娃出门刷个水啊那些，麻烦这个金恒老师给我们讲讲呢。我们国色天学校的人，比如白天哪一些是适合全家来游玩的一些项目，包括哪些设备啊、性价比这些是咋个来说呢？
1: 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国色天水上乐园白天的话啊，我们差不多有一个网络优惠价格，可能就在100多一点点。
0: 对，
1: 夜场的话79都在100块钱以内，所以说性价比比较高。
0: 分白天和晚上。白天那个您说网络是指的，比如说去搜抖音账号啊那些里面搜国色天香水上乐园吗？
1: 对，像抖音啊、美团啊这些大
0: 各大平台搜噶，上面可以拿得到券，就是可能价格有点周在那些，应该都是100多一点点，噶。
1: 就是100块钱左右。
0: 100块钱左右，夜场是79。
1: 对，这样一个优惠价格。
0: 首先是优惠价格，
1: 然后园区呢，我们有14项这个大中小的一些游乐设备。成人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刺激的设备，但是像那个蒙太奇大漩涡啊，还有这个极速太空舱啊，这些设备。
0: 极速太空舱又是刺激。
1: 对，
0: 极速太空舱那个高度，我每次描述，我因为我去拍过一次，第二次我就不敢拍了。就是他那个拍有没有10层楼高？
1: 差不多吧，
0: 6-7层楼至少有。
1: 20多米的一个样子。
0: 20多米，你看就6-7层，6-7层，哦，还是从那个上面咻的掉下去。
1: 对，它的滑道比较直嘛。
0: 直直的，就感觉垂直往下掉一样的，然后滋。
1: 这些都比较刺激的设备，当然我们可能有的这个游客朋友啊，比较选择这种比较慢节奏的一些
0: 温柔的，
1: 比如说我们的乐乐航道啊，就可以慢慢的
0: 悠哉悠哉的。
1: 对，还有我们的儿童区，像快乐淘气堡啊，还有一些小喇叭啊，这些小设备也适合我们的小朋友一起玩。
0: 它这个会有年龄段的要求吗？
1: 年龄段的话，我们1米2以下都是免费的。
0: 就是实际上全年龄段都可以玩，而且要小孩的话还免费。
1: 它是有些设备呢，当然有它设备单独的一些要求，比如你身高太低了的话，它可能是有危险因素就不能做。
0: 我记得了，有个大小水寨，里面就有一些特别小的小小孩适合玩的，也拿个水呀互相泼啊泼的干。
1: 对，有个小水寨，
0: 一个小水寨。然后我看你们还有 K 歌的安排。
1: 在晚上，我们在晚上也有一个露天的 KTV 有我们这个唱歌比较好的朋友也可以去唱歌，和当然也小礼物相送。
0: 晚风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傍晚有点乘凉的感觉，嘎。所以婆说，一直就是在比较露天的氛围当中，露营的感觉里头，把卡拉 OK 设备整齐，是我们就普通游客就直接过去拿起一个场地是吗？
1: 对，上台直接点歌，点完就开唱。
0: 这个不比 KTV 更有成就感是吧？有好多那种麦霸，几个人去唱 KTV， 他在那就一个人把他唱。其实他是很希望有听众来举起你们的双手，你这那就相当于有人在国色天水上乐园这儿开演唱会的感觉了，嘎。
1: 对。
0: 然后那就说，就因为说到了吹晚风了，就说到晚上了，就是夜场，就是真的，比如说有时候上班，如果像应该在现在前两天热到30度、40度的时候，我白天马上想来，时间来不及，说我连夜就想赶起来耍的话，我们这儿正好就准备都有夜场，嘎，夜场是啷个还跟蹦迪做了结合的意思吗？
1: 对，夜场的话，我们有这个演出嘛，里面主要有这个就是万人蹦迪，在我们的造浪池里面水上蹦。对，里面就安排了专业的 DJ 和 MC 以及这些演员跟大家一起互动，加上这些灯光和音浪大家可以尽情的解压释放一下。
0: 这个每一年夏天去国色天香水上乐园，这个环节也是我玩的比较久的。因为本身有点暮色，慢慢讲呢，就是灯光啊、摇头灯那些效果能够让人比较惊艳的时候，基本上舞台区那边就开始热闹了。小姐姐们前面就是有点开场舞啊，DJ 把那个灯光、激光灯那么一调动，气氛一喊，底下全是这个在造浪池里面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就跟着上面的 DJ， 该要蹦一蹦，该要喊你们要不要再来一浪？对，这个就是把 DJ 也整。真的很兴奋，你平常时候的 DJ 只能够给你整点音乐啊、灯光，在那儿他还可以调动那个浪，那边好像是噶。
1: 对，
0: 是好像 DJ， 反正我觉得他跟那边呢，就是配合造浪那个是有配合的，大概有 DJ 预告了，要不要再来个好3-2-1，你下达了指令，那边那个浪就3米高的呜就拍过来了。

0: 哇塞！
1: 对对，我们造浪它从一开始有这个造浪的环节，把造浪环节一完，马上转到我们主舞台就开始这个DJ 互动，然后跳蹦迪。
0: 哦，
1: 当然里面还穿插了一定的演技，还有什么冰火火焰秀啊这些啊。
0: 哦，你是这是在那个万人蹦迪的那个造浪池的边上那个舞台上？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造浪池里面主舞台的。
0: 主舞台就大家在这。这水上蹦着迪，舞台上面看着这些表演的意思，嘎。
1: 对对。
0: 炫彩冰火火焰秀，哇塞，冰火两重天。然后就是怎么多刷的，我们就说到吃了吧，吃喝玩乐的配套的。园区里头什么自己就很多这个可以补给能量的地方。
1: 我们有一条这个西瓜主题的这个集市，就在我们造浪池的那个旁边，啊。
0: 配
1: 合大家累了就可以马上吃上各种小吃补充能量，继续嗨玩。
0: 就是常规什么整个烤肠啊，什么特色美食啊，那些是专门这次打造了一条美食街的意思呢？
1: 哎，对，我们在这个造浪池旁边就本了一条这个美食主题街啊，里面有各种网红美食啊，像什么你的烧烤啊，这些铁板鱿鱼啊，这些东西。
0: 哦，那还真的是丰富噻。可以可以哈，因为夏天家总体来讲呢，大家主要是对抗热这一件事情。今天呢下点雨，嘎算是。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冻里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我跟大家提一首今天下的这小雨。
1: 我们有没有一些专属的福利，包括今年的年票是不是有一个，不是年票，就是有一些特惠票是不是？
2: 哎，有个特别分享，刚才我们也说了，在网络上我们就有这些针对网络提前订票的我们游客呢，可以有一些折扣，夜场呢也是做了这个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像我们79这些夜场100块钱不到就可以直接开玩，而且针对我们这个小朋友呢，一年以下都是有一个免费的这么一个政策
0: 啊。对的对的，亲子票一大一小149，夜场专属的79，日常单人票100多点儿，嘎，各个平台大家去搜一下，观色天香乐园有公众号，有抖音号，这些都可以去抢这些。哎，那我觉得这些整个说起来，嘎，比如说这个周末，大家你看一下天气情况嘛，我估计看天气报现在看到周末多半是大太阳等起的，就可以规划一下，去我们观色天香水上乐园清凉一下，电影蹦迪、明星演艺。冰火焰火的夏夜狂欢，老少皆宜，性价比又高，又溜娃、耍朋友的，情侣也有的，嘎。总之说起来，这个周末国色天香这边，大家把这个提前规划好就是了。我看里头还有个啥子？哎，之前我们有那个网红一直店长演艺秀，这个我们讲一下吧，来。
2: 啊，它是这样子，我们每周呢都会安排一个那、这个，就带我们网红属性的一个充当我们的店长，来到乐园跟大家进行一个见面，当然了也在舞台上有一些演艺互动。哎，
0: 哦，
2: 那么一样，每周都不一样。
0: 哦，每周来一位店长，就这个意思，就是本来他就是一个唱跳歌手啊、音乐人啊之类的，而一个网红嘛，其实他粉丝人家可能都几万、几十万粉丝了，嘎，就是叫网红店长哦。就也是在我们的那个什么造浪池的那个主舞台上表演的意思吗？
2: 对，水上
0: 的
2: 主舞台。哎，
0: 哦，大家如果说真的，他这个是在哪儿可以提前关注到是哪一位网红嘛？个他可能是自己要在他的账号要预告，嘎，这个比如这周我要去国色天香水上乐园当店长的，是这意思？
2: 第一个呢，他自己的账号会做一个预告；第二个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官方抖音也会做一个通知嘛。
0: 哦，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国色天香水上乐园、国色天香乐园的那个抖音账号。相当于如果你要特别喜欢哪个网红，你还可以特别那个网红去那周去见偶像的意思，嘎。
2: 是这个意思。
0: 哦，安逸安逸。然后先前说到我们好多像设备，我觉得这儿尾巴上正好有时间，也可以请我们的这个金鹏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嘛。蒙太奇大漩涡，蒙太奇大漩涡就是那个几好几层楼高的一个，就是好像四个人坐起来往底下旋了旋的那种，嘎。
2: 这个就是大家所说的一个超级大喇叭。
0: 哦，超级大喇叭。
2: 嗯，
0: 对。
2: 当然还有什么像我们的夺宝台啊、奔流城这些大的滑道型设备。
0: 夺宝台是哪一个？也是一个滑，就从上很高的地方滑下来那种，是不是？
2: 对，它是有几条滑道。
0: 哦，想起来了，
2: 有六条的样子。
0: 六条，什么黄色的、蓝色的，颜色还不一样，五彩缤纷的颜色，嘎。
2: 对，同时进阶嘛，几个人一起滑下去。
0: 相当于从顶上出发的时候是一个平台，然后它有六条颜色不一样的滑道，拐的弯还不一样。
2: 它是有一个带有竞技属性的。
0: 带有竞技属性，就是最终夺宝摊的意思，就是大家从上面各自不同的线路滑到底下，看谁夺了宝，那个意思就往下滑。
2: 对，看谁的速度更快嘛。
0: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尖射喷射器，尖叫喷射器是哪个？
2: 尖叫喷射器就是在这个奔流城的旁边。
0: 嗯，
2: 奔流城的旁边就是大喇叭往前面再走一点。
0: 它是怎么喷个喷法呢？
2: 它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滑道了，比较大型的一个滑道。
0: 嗯，
2: 它是两个人，然后坐上去过后，它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个滑道的旋转，然后在最后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比较陡峭的一个滑道，
0: 急速的下降的过程。
2: 对，有个提速的过程，
0: 然后
2: 造成一个喷射的感觉。
0: 哦，就是它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夺宝滩有点相似。滑道不是有几条啊呢？
2: 滑道有三条吧。
0: 三条滑道。然后呢，这个它比较特别的亮点就不是刚才那个六条什么竞速，这个是三条。其中反正你在最后会有个急速下降的一个环节，感觉像喷射出来的一样的。
2: 对。
0: 哦。对，还有就是乐乐行的，我是玩过的。我的意思，我们就将就这么聊着呢。听众们可以了解了，乐乐行道就是大人小孩一家人一起玩，特别合适，嘎。
2: 哎，就说我们适合这种不想动休闲玩法啊，你躺在琵琶上面飘可以飘一天，它因为它这个航道。

0: 有1.2公里这样子。
1: 哦，
0: 也是个两年票。
1: 哦，对，还是一公里多了。它是一个环形的一个路线，嘎，水悠悠浪浪的，
0: 绕整个的水上乐园。
1: 哦，对，躺平式的玩法。
0: 对，躺平式的玩法，它因为它这个漂流不会像这个野外的漂流那么急，它就是慢悠悠的，随便你躺着就可以。
1: 哎，很出片，我想起来，就很像那种杂志上面有拍那种漂亮女郎躺在一个皮筏子上面，嘎，戴个小遮阳帽。
0: 嗯，
1: 啊，
0: 有这个景观，我们打造了周边的景观的一个配合啊，当然看上去了就会拍照打卡正合适。
1: 啊，对，沿的整个航道的两侧有各种景观，有点那种地中海风情的小的那种装置，飘到哪儿了？哦，一般小男孩就比较爱一直扑腾，一会儿水筏子上，一会儿在水里边，就扑腾扑腾的。哦，妈妈呀，小姐姐们呢，就跟筏子上面凹个造型啊，是吧？
0: 嗯。
1: 啊，对，乐乐航道，然后大小水寨翻斗桶。哦，翻斗桶就是那个好几层的高顶上有一个装着几吨水的桶往下倒那个，是吧？
0: 哎，那个在大水寨。
1: 啊，大水寨那是。
0: 每隔一段时间，那个桶里面水装满以后啊，它就会倒下来。那个是什么透心凉？
1: 透心凉。我每次我到那儿也是那个就是还有点挑战勇气哦。看起来是有点吓人，好大，应该
0: 有一定的冲击力。
1: 哦，一桶水估计得几吨呢，嘎，估计。
0: 啊，应该有一吨左右。
1: 一吨左右，嘎。哦，我的直觉是，我倒下一次又是长翻，牙就形成个巨大的瀑布。然后其他的大水在里头就是爬的汪汪啊，懒娃娃就爱爬。喷泉，还有一些水枪，你可以去张罗的去喷别个。
0: 哎，对，沿岸这个漂流河这些地方，我们也安置了这个水枪，大家可以去互动一下。
1: 哦，都有嘎，哎，不错不错。最后先说话，聊到那儿了。跟他们说，你国色天香一整套的，有水上乐园，有陆地乐园。两回的时候，就是边上陆地乐园那儿，也是最近他们以百多为闲暇。什么貂蝉姐姐呀，九尾狐狸呀，什么紫霞仙子啊 ，NPC 100多个，各种体验互动啊，那些很丰富。应该相当于我们陆地乐园、水上乐园都在这个国色天香乐园这个公众账号和抖音号是可以抢票的，是吧？
0: 哎，都可以。
1: 啊，不错不错。大家
0: 们，
1: 您说。
0: 啊，我们陆地这边这次也打造了这个三界仙侠，这个游玩季嘛。
1: 嗯，
0: 也就准备了这个刚才罗斯提到的这个100多位这个 NPC，
1: 嗯，
0: 大大小小把通过这种仙侠这个氛围感，
1: 嗯，
0: 到这些主题的一些场景，
1: 嗯，
0: 跟大家进行一对一互动，赚取银票啊，也可以兑换各种奖品。
1: 哦，相当于也是那种就是刚才我们说可以做点游戏又换奖品的那种东西。哎，那个有一个国陆地乐园这边有一个，我当时有点振作的是，现在是一张票可以玩2天吗？好像。
0: 哎，对，一张票可以玩2天。
1: 还是有点给力，有点给力。
0: 今天没玩够，明天可以继续的。
1: 啊，因为原来我们逛乐园其实有这种感觉，就是比较拉个比较热门的项目啊，或者走，因为其实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刷下来还是要花点时间，嘎。
0: 嗯。
1: 相当于是那些设备，基本上2天刷就真的就刷得焦了，嘎。
0: 啊，2天时间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玩了。
1: 啊，就都刷过了。过山车。
0: 各个设备嘛。
1: 大摆锤和你们过山车都不止一股，我记得嘎。
0: 嗯，不止一个。
1: 哦，
0: 有十来个过山车。
1: 十来个过山车，哇，那我都没刷脚过。十来个过山车，那就相当于一张票。我看网上你们这说有79的这个张江限时优惠价，79块钱，如果按2天去刷，就真的有那种终极爱好者啊，发烧友是可以去把国色天香的过山车挨着挨着在刺激的哈嘎跑完，嘎。你
0: 特别是周四还搞了个69，就是周四特惠日啊。
1: 哦，等于还有个疯狂星期四。哦，还有个69的，大家算下时间啊。
0: 嗯。
1: 哦，那69那个就刷不到2天了吧？
0: 可以刷2天。
1: 也可以刷2天。
0: 对，当天来用它，第二天可以继续玩。
1: 哇塞，啊，这个就是那种设备的那种发烧友的，可以成都现在这种暑假有暑假有空有还特别优惠，一票刷2天的时候，起码过山车十几条，啊，因为你十几条你要一天刷，你身体遭不住，我觉得分成2天刷。哦，
0: 一天玩设备，第二天跟他演艺人员互动。
1: 哦，哎，也可以。如果我的建议不是，我的建议是，因为像游戏设备哈，一天刷多了身体遭不住，可以半天拿来互动，半天拿来刷设备，稍微休息一下，明天接着挑战。

0: 摆锤碰碰车哦，三十多行设备啊，反正就是我们国色天香这边哈，都是一个公众账号，抖音号国色天香乐园里边，你看是天气热，你就去这个我们说陆地乐园这儿各种设备刷起，这个北斗跟 PC 互动器，不是，然后呢这个我们的水上乐园，我说热的时候水上乐园啊，夜场也可以刷，白天也可以刷，各种透心凉，吃西瓜，嘎，这些安排。这个周末下不下雨，热不热，嘎，国色天陆地乐园是。收留呀，还跟你把周末承包的巴巴实实，暑假的欢乐都在国色天香乐园。那个金鹏老师，最后给我们打个总结吧，今天我们连线的最后。
1: 哦，那这首国色天香乐园这边就谢谢罗小刚老师啊，然后也欢迎各大游客前我们国色天香游玩。
0: 很愉快，很愉快，也谢谢金鹏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欢迎大家去安排到我们那个国色天香乐园的周末，谢谢金鹏老师。
1: 啊，不谢不谢。
0: 好嘞，再会。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下来的时间呢，就是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今天的第一个热搜词呢，我们来关注来，我们要关注到这个帅位的更迭啊，因为在今天以及昨天这两天的时间啊，有三个啊关于主教练更换的热点。一个是意大利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已经确认是由曼奇尼来出任，另外呢是法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已经确认是由齐达内来接任。那另外呢还是咱们国内的中超赛场，我们的山东鲁能的主教练韩鹏的下课，我们来一一关注一下。
1: 是的，首先来说一下意大利这边哈，意大利国家队官方确认61岁的曼奇尼出任主帅。而在今天早些时候，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也表示，曼奇尼即将出任意大利队的主帅哈，这个合同也即将要签订了。那这次出任意大利国家队主帅，而且他之前也带队夺得过2020年欧洲杯的冠军，而他在2023年8月份的时候，是因为和意大利足协存在一定的矛盾哈，当时他是选择了离开了意大利队。
0: 其实这一次意大利足协选帅的经历啊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我们也多次的为大家介绍啊。那么由曼奇尼上任之后呢，之后呢是意大利的这个技术总监啊马尔蒂尼啊以及顾问莱昂纳多呢也辞职了。那么据了解呢，在马尔蒂尼辞职之后呢，补

国将拉涅利啊，要出任这个意大利的技术总监的职位啊。另外呢，按照意大利媒体的消息呢，蓝衣军团的前国脚博努奇也有望加入曼奇尼的教练组来担任助教。再来关注一下法国这边，在本周二啊，那法国足协召开发布会。

0: 齐达内是会在8月1号啊正式的上任，他也会在9月初公布教练组的名单。
1: 在发布会上呢，法国足协主席菲利普·迪亚洛是首先发言，他说感谢各位朋友的出席，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前不久我们刚刚结束世界杯的征程，我们的球队表现优异啊，连续三届世界杯进入到了半决赛，我要感谢德尚和他的教练组成员，他们在14年的时间里把法国带到了巅峰。
0: 他还说到，我在2025年2月份与齐达内相识之后，我们多次会谈，为他的到来做准备，我们一拍即合。齐达内是法国足球的传奇人物，他这些年来多次表示执教法国队是他的梦想。
1: 齐达内随后也发言说呀，今天我梦想成真，在过去的4-5年里，我收到过很多俱乐部的邀请，但是我都拒绝了，我只想执教法国国家队，这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就想实现的梦想，我从梯队起步，经历了所有阶段，最终进入到了法国成年队，我尽所能啊，帮助这支球队继续获胜吧，这也是我唯一的动力。
0: 他还说到，德尚的工作做得非常不错，现在一段新的时期即将开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那就是获得胜利。主席先生，我会把我所有的能量倾注到这支球队当中，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始工作了。
1: 他还说，对于我来说呀，执教法国队是巨大的喜悦，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但是我的心里呢有很多的感情啊，我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挑战了。
0: 而对于自己的风格，他说啊，我的风格很快你们就会看到，九月份还会有新闻发布会，我热爱足球，我曾经踢了10号位，我最大的动力就是进球，我在西班牙生活了25年，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在球场上我曾是领袖，现在我会用好我的经验再次成为领袖，我无法用几句话来解释清楚我的风格，我拥有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我们要脚踏实地，我会向球员们讲解我的战术计划。
1: 他还说，我的教练组成员啊，已经基本上组建完成，基本上和我在皇马执教的时候的人员其实差不多啊，也许会有几名新的成员。他还说，赋闲的这几年呢，我其实没有完全远离足球，我看了很多比赛，甚至比我执教皇马的时候看的比赛还要多。我还看了法国队的比赛，记录了很多的事情。
0: 其实对于齐达内来说呢，7月28号这一天注定会是一个节日。他的激动呢是溢于言表的，他的整个足球生涯和法国队的蓝衫是紧密相连的，而这也是一次期待已久的回归。
1: 因为法国足协啊确实是非常看重齐达内的，足协主席迪亚洛更是看重在自己的任期内啊能够和这位传奇曾经的传奇球员来联手，这也是迪亚洛亲自签下的第一位国家队的主帅，所以这个仪式啊不论再怎么隆重都不为过。足协呢也拿出了最高的规格的排场啊，精心的布置了这样一场堪称盛典的新闻发布会。一支法国共和国保安队从马赛赶来增援，已经部署在现场的巴黎警力对周边的街区呢也实施了封锁。前一天呢，足协甚至在新任主教练缺席的情况之下，就进行了类似的一次彩排准备，以确保工作人员的着装和现场的布景都是协调一致的。法国对于这方面，特别是那个美学方面，还真的是有一定要求啊，
0: 就是把一些细节都抠到极致了哈，就是为了迎接齐达内的归来。不过呢，迪亚洛似乎也有点想太想突出自己了啊，他进行了长达7分钟的独白，先是感谢了德尚团队，然后再宣布齐达内上任，最终啊才把这个话筒交给齐达内。他应该是读出了人们脸上对他的不耐烦啊，所以自嘲说啊，亲爱的齐达内啊，大家都最想听到的人的发言应该是你，肯定不是我。
1: 然后齐达内还说，您说的很好。在场的记者们看到啊，齐达内确实非常享受这样一个时刻，多年的耐心等待终于是得到了回报嘛。齐达内呢也向德尚送上了一句话，他说，祝贺你们所完成的一切，所有人都感谢你所做的工作。不过根据队报的透露呢，德尚应该是不会得到齐达内的联系啊，因为他们上一次联系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那54岁的齐达内也明确地表示，自己的风格将不同于前几任法国队的主帅。他说，德尚就是德尚，布兰克是布兰克，齐祖就是齐祖，我会努力去做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
1: 队报还认为，齐达内在皇马

0: 的体系啊，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在大多数的时候呢，都让球队采用4-3-3的阵型，并且建立起了一套比较明确的比赛原则，基于经典的西班牙式控球，融入丢球之后的高强度反抢，以及主动在前场夺回球权的意图。如果说要在近些年的足球俱乐部里找到一个相似的俱乐部的话呢，那么齐达内的战术思想跟巴黎圣日耳曼和利物浦还是比较吻合的。
1: 那从舰队的角度来说的话，齐达内会首先确立中轴线的核心，同时呢非常重视攻防转换的训练，无论是由攻转守还是由守转攻。此外呢，他也希望球队拥有一名擅长从后场组织进攻的门将。哎，他也与跟随自己多年的助理教练贝托尼都非常重视训练当中的强度，因此呢体能准备将被放在他整个计划的核心位置。
0: 至于人员方面呢，按照队报的说法，齐达内一方面会注意法国各级国字号梯队涌现出来的新秀，但是他也不会急于对德尚的国家队进行大规模的换血，毕竟其中大多数的球员啊仍然处于当打之年。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来继续我们的体坛风云啊，来关注到体坛热搜词，我们国内的中超俱乐部的换帅情况。7月28号呢，泰山发出了公告，韩鹏下课，苏茂贞下课，唐田是火线的接任了代理主帅。而此时距离泰山队主场不敌河南还不到48个小时。实际上呢，这个突发情况啊，也不完全出乎俱乐部层面的预料。早在7天前，也就是泰山队足协杯客战淘汰了武汉三镇之后，韩鹏不日离任的这样一个消息啊，就有了前兆。
1: 在武汉的那个夜晚呢，足协杯汉鲁之战的进程是一波三折，但好在克雷桑、于金勇力挽狂澜，保证了泰山队闯入足协杯的八强。但很快，围绕着8、9月份下一步的工作，一个很难、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哈、啊，就摆在了面前。因为韩鹏真的要上学习班了。战罢三镇的次日，不少前往天河机场送机的泰山队的球迷发现，韩鹏并没有随大部队一起返回济南，而是独自登上了另一个航班。据了解呢，当时他的去向是大连。
0: 他之所以要只身前往大连呢，是因为在上周三到周六，也就是7月23号到25号，中国足协在当地举办了关于下一期职业级教练员培训的选拔测试。目前呢，韩鹏是只有 A 级教练证书在手，这就导致啊，他其实是无法。

0: 挂职中超一线队的主教练的。而早在六月份呢，就有消息表明韩鹏将在今年报名参加职业级的学习班。而至于其个人的教练生涯的发展呢，这个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不然的话你老是怎么说呢，就是让别人挂名主教练，然后你实际担任这个一线队的主教练，这个也有点说不过去，是吧？
1: 对。
0: 于是呢，自从上周末啊，从大连归队之后呢，关于韩鹏还能够干多久的话题就一直备受球队内部的关注。
1: 而根据足协方面的计划呢，完成测试还有选拔之后，新一期的职业级的教练员培训将会从9月14号左右开课，历时呢需要大概一年的时间哈。而且呢，由于前段时间中国足协实施了全新的考培分离改革，培训和考试届时也会分开进行。那换句话说哈，那从这个参加培训到备考，直到最终拿到职业级的证哈，韩鹏注定要远离一线至少一年的时间嘛。
0: 正是因为如此啊，抛开目前的成绩不佳的话题，泰山队在9月份之前就必须要进行换帅了，这也就意味着受客观因素的制约，韩鹏的离任啊，其实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而泰山队近期的表现呢，又确实非常的低迷，这也让这位山东名宿啊，有点心灰意冷了。特别是进入到7月份以来，球队先是客场不敌国安，又艰难的击败玉坤，此后败走大连，又从武汉惊险突围，等等一系列的表现啊，把泰山队再次推到风口浪尖上。而且从目前来看呢，只是依靠现有的力量，在没有巨大的改变的情况之下，恐怕是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颓势的。
1: 而至于韩鹏本人，这段时间的压力也很大，有知情人士就说了，他对外宣称啊，自己身心俱疲，再加上即将要参加学习班，难免思想还有心理层面也会出现一些波动和分心。于是呢，在输给河南队之后，他向俱乐部主动提交了辞呈。而事实上呢，就在这场比赛前，因为前往大连参加选拔测试，泰山一线队连续多日的训练都是由外教埃里克来负责的。而在离任之时呢，韩鹏的表态也十分的含蓄，他说我先撤了，希望球队越来越好，未来我会不断的学习来提升自己。
0: 此外呢，关于韩鹏的离任啊，还有一个比较值得确信的说法，就是涉及到济南文旅集团的高层变动啊。因为就在这个月呢，原文旅集团的一把手董事长白冰是正式的卸任了。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也影响到了泰山队的帅位变化，特别是当事人的去留选择。毕竟呢，在此前选定韩鹏接任崔康熙的时候，白冰的个人意见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而现如今泰山队成绩不佳，导致韩鹏就一度陷入到了危机，传闻呢也是白冰力挺他啊，这个继续带队啊。那如今呢，昔日的伯乐呢挂印而去啊，自己呢又心力憔悴啊，主动提出离开啊，也就不让人意外。
1: 在28号下午呢，泰山俱乐部官方对此发布公告，就在同一刻，一线队也召开了临时的会议，向队员们传达上述的信息。不过呢，让多数人比较意外的是哈，此次不光韩鹏主动离任，苏茂贞也提出不再继续担任一线队的主教。而在这种情况下，唐田火线接手代理主帅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哈，在24到25赛季多场亚冠比赛当中，唐田是曾经临时上位代理被禁赛的崔康熙现场指挥比赛，所以呢，他对主教练的角色是不会陌生的，
0: 主要是代理主教练的角色。下来话题呢，我们聊一聊郑钦文吧。在 WTA 500华盛顿站的首轮，一场引人关注的亚洲德比的比赛当中啊，郑钦文是6-4先下一城之后呢，以4-6和1-6连丢两盘，遭到了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的复仇，也无缘北美硬地赛季的开门红。郑钦文在第二盘率先破发，4-3领先的大好优势之下被逆转，最后十局呢，不但只拿下了一局，而且6个发球没有一个能爆发，这样的突然掉线，这样的输球方式确实是令人有点遗憾啊，也折射出他在距离完全复苏还是有一段路要走啊。
1: 郑钦文其实之前和伊埃拉有过一次交手，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的半决赛。其实当时郑钦文状态非常的好，所以参加亚运会的时候都在想他应该没有太多的一些对手。而伊埃拉当时还默默无闻哈，然后到半决赛的时候，哎，给那个郑钦文。

0: 还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所以说当时我也有点点记住他，但是我记错了国籍，我一直以为他是泰国人
1: 啊，结果是菲律宾的啊，
0: 对，是菲律宾人哈、啊。那很多中国球迷也可能是从那场比赛开始记住了他的名字哈、啊最终呢，天时地利人和的郑钦文是三盘获胜，并且一路笑到最后是夺得金牌。而当时的伊埃拉确实也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来到今年，伊埃拉显然不是那个更为炙手可热的选手哈，
1: 因为今年的温网啊，伊埃拉曾经把卫冕冠军斯瓦泰克淘汰出局，成为了首位打进大满贯16强的菲律宾选手。除此之外呢，伊埃拉还击败了高夫、莱巴金娜还有斯维托利娜等多位前十选手啊。在和中国球员比拼当中呢，他也先后击败过王新宇和张帅。目前的世界排名啊，他已经来到了生涯的新高，第28位。所以和郑钦文相比来看呢，两个人正处于自己职业生涯完全不同的阶段啊。因为这个伊埃拉呢是处在急速的上升期，而郑钦文呢很显然是在一个艰难的复苏期当中。
0: 是的，所以伊埃拉在这场比赛当中显得是更加的炙手可热一些的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卓然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2: 聚焦热点，畅聊社会话题，透过体育纵览人间百态，说体坛不止体坛。
3: 那回归到这场比赛本身呢，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依旧维持在近期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全场仅为48%，这和他上一场在雅典的1/4决赛输给克雷吉斯科娃这个节奏是相差无几的。所以根据过往的经验来看的话，一旦他的一发成功率降到一半以下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就很难赢球了。当然输球也不仅只有发球状态的原因，毕竟前边大部分时间里哈，郑钦文其实打得还是风生水起的，一度距离获胜就只差两局了。
4: 但是从决胜盘的情况来看呢，郑钦文打得就不够耐心了，在场上呢略显急躁，这可能是因为第二盘眼看胜利就要到手了，结果被翻盘了哈。对这样的困难呢有点准备不足，毕竟他已经很久没有赢下像巴黎奥运会那个时候对科贝尔还有这个斯瓦泰克那个时候的硬仗了。特别是在进入今年以来啊，郑钦文缺乏这样一场对阵高水平选手的胜利来提振士气，相反的耶尔拉今年则是赢下了不少的苦战啊。那对于这种可能成为比赛转折点的时刻，那耶尔拉呢可能是更加的熟悉到底应该如何去把握。
3: 对，还有一点就是耶尔拉今年已经相继的战胜了巴黎奥运会的铜牌斯瓦泰克，还有银

0: 牌、围棋棋、还有金牌这种亲吻。所以说对于菲律宾的网球迷来说，看到他击败了郑钦文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于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确实感觉挺难过的，因为郑钦文这段低迷的状态已经持续的确实太久了。而且从排名上来看的话，目前他是落后伊埃拉将近100位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结果如果单纯排名来看的话，单从排名来看，其实可能也没那么值得惊讶的，就是一个前30的选手打一个百大选手嘛。但是呢，因为大家对郑钦文的期待可能还是比较高的，再从这一场比赛来看，还有包括近几场他被逆转的这种比赛来看的话，他的可能目前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发球，而是自信心的一个重塑吧。特别是在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保持耐心，保持专注。他自己也提到过，他经常在球场上就会失去专注。他失去专注的一个表现就是莫名其妙的发出双误，或者说一些很好的拿分的一些机会，别人都能下沙板的一些机会，他要么打下网，要么就打出界，非常离谱的一些失误。
1: 所以对于您说，
0: 还有就是他可能要找回自己的自信吧，就是感觉越打越没有信心了哈，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了哈。
1: 所以说对于郑钦文来讲啊，还是要找回曾经的那份自信，才是他尽快的能够走出目前这样一个困局的关键所在啊。从这一点来看呢，接下来无论是两站的北美一千赛还是美网，对于郑钦文而言啊，从资格赛打起其实不是坏事，只要能赢球，甭管是什么级别的，那对于重塑信心来说呢，都是一件好事。而且排名和状态的回升啊，它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相比于直接参加大赛的正选赛，但是呢屡屡受挫啊，特别是像这样一轮游，那在资格赛涨涨分啊，涨涨这个信心，或许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就是你打高级别的赛打不赢的时候，可以去多打一打这个低级别的赛事，去找找状态。
0: 还有就是打一千赛，因为它要从资格赛开始打嘛，也可以从资格赛来积累一下状态。但是如果他依旧是这种心理的波动还存在的话，依旧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失误的话，那我觉得接下来的很多的比赛都会对他来说会非常的困难。
1: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幕，很有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还会重演。
0: 对，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里巴可能要尽快的回归到团队了，不知道会不会给郑钦文给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吧？
1: 但愿吧。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我们来聊一聊特朗普家族成为了非法的股东，这是怎么回事呢？
1: 48队的世界杯跟特朗普深度绑定，赚更多的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那尝到了甜头。
0: 是的，
1: 并已经更进一步了。未来呢，世界杯和世俱杯的商业运作将会由国际足联新成立的名为足球前进企业 FF1 的公司来负责。7月28号呢，FIFA 证实拟将 FF1 的小额股份出售给私人财团。那根据报道呢，FIFA 是计划卖出21%的股份，而入股的财团是由特朗普家族来牵头的。那这一下呢，国际足坛就炸了锅哈，闹到了欧足联都考虑抵制世界杯的地步了。
0: 这项计划呢，当然还没有正式的实行啊，仍然需要37个成员组成的FIFA理事会啊来投票来决定是不是批准通过。而媒体率先曝光这件事呢，就迫使FIFA迅速的官宣卖掉部分的股份，能够带来42亿美元的资金，成为国际足联快进计划，也就是 FFFP 啊这样一新一轮的资金来源。而这笔钱呢啊，那是要拨付给会员协会的啊，那就会造福这个足球。这个说的是挺冠冕堂皇的，其实就是在给这37个成员就是发福利嘛，
1: 对，
0: 希望你们能够投票投给这样一个决议的通过嘛，
1: 拉拢人心哈。所以在这番包装下，人们更关心的还是股份卖给了谁。那FIFA自己承认哈，在投资中牵头的将是繁荣永恒财团，而这个繁荣永恒的设立者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的弟弟哈，库什纳，约书亚库什纳哈。
0: 约书亚呢，现年是41岁啊，是从事风险投资的，也涉足过体育领域，曾经对收购 NBA 球队也表示过兴趣。与作为特朗普政府核心外围顾问的哥哥不同啊，约书亚呢很少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因凡蒂诺呢，早在2018年之前啊，就跟库什纳有过合作，后者呢是深度参与了美国申办的2026年世界杯工作。知情人士透露说呀，这一次由库什纳啊，就是约书亚库什纳出面牵头投资啊，也是为了让事情啊显得好看一些。如果是特朗普的女婿亲自上阵的话，那在政治上恐怕就更不得体了啊。
1: 而且FIFA还强调，世界杯等赛事的管理权仍然是在FIFA手里， FFE 只是打理商业领域。FIFA还画出了大饼，说未来4年FIFA发展基金总额啊会超过100亿美元，各协会如果有急需哈，都可选择申请2000万美元的特殊项目的紧急专项的资助，还有未来4年每家协会确定可得的常规发展基金将从目前的800万飙升到2000万，在接下来4年2200万，而到2035年到2038年的周期，也就是2400万了。
0: 也就是说，只要你是这个FIFA的协会成员，也就是所有能够有资格参加世界杯预选赛的这些国家的这个足协。每年啊都可以拿2000万美元啊，而且是逐年的递增的啊。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呢，还可以再申请2000万，就让你最多可以拿到4000万啊。这个我也投票给因凡蒂诺啊。
1: 而这一切哈、啊、都要以把这个股份卖给特朗普家族牵头的财团为前提哈、啊。但是面对这样大的一些诱惑啊，不难想象啊，一些中小型的这个协会肯定都会表示支持的。
0: 除了五大联赛所在的国家之外，我估计其他国家都挺支持的。
1: 对，那FIFA赚的越多，各协会拿的更多，因凡蒂诺本人也会如此。因凡蒂诺的FIFA主席任期呢，不出意外将会持续到2031年。泰晤士报称，那之后呢，他可能会转任 FFE 的最高负责人。这份工作的报酬将与 NFL， 也就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总裁古德尔相当了，会达到6400万美元。啊，这对于因凡蒂诺来说的话，意味着是10倍的涨薪。
0: 就是说，他不当这个足协主席之后，反而能够拿到
1: 对
0: 高于10倍的工资。
1: 这也是在给他自己之后铺路啊！
0: 反正这个足协主席不可能这一直连任，是吧？那我不当足协主席了，我还可以去当这个公司的这个负责人。
1: 这些人的计划真的是一步一步
0: 绝了都，都
1: 太精妙了。
0: 推动股权出售事宜啊，当然是因凡蒂诺本人的计划啊。那番确保足球卓越的商业价值在 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均衡分享，全球足球民主化的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啊，极有可能会得到大多数会员协会的支持。毕竟啊，非法拨款是很多协会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我刚刚说的，除了五大联赛的国家所在的这样一个足协之外，其他的足协其实想赚钱其实途径并不多啊。
1: 是
0: 那个有这样一个每年的这个旱涝保收的2000万美元啊，那有的足协可能就那么几个人，这2000万也够他们花的了，是吧？
1: 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而因凡蒂诺的前同事形容呢，哎呀，因凡蒂诺把自己视作寡头式的人物，他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没有止境。今夏世界杯创造了150亿美元的营收，因凡蒂诺还想要更多。如果非法赛事运营权真的交给商业化的机构，今后势必推出更多的增收的手段。
0: 嗯，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这个世界杯的扩军啊，下一届2030年的时候会不会从48队扩到64队？我觉得有了这样一个铺垫之后啊，64支球队的世界杯很有可能，应该是极大可能啊，成为现实。
1: 确实，
0: 而世俱杯也就是俱乐部杯的进一步扩军呢，也在增加办赛的频率啊，也可能会付诸实施。因为几年前呢，伊凡蒂诺曾经推动过2年一届世界杯，但是没有能够如愿。今后呢，他可能会再次的进行尝试。那如果世界杯不能搞成2年一届呢？那还有世俱杯嘛？那这世界杯搞不成，俱乐部杯我们搞个2年一届，甚至年年都办，这也是符合伊凡蒂诺的设想的。不止于此啊，世界杯的主办地的选择呢，也是受到资本的影响。能够将商业价值最大化的国家，才会得到更多的青睐。就是我如果在你这儿办，我挣不了钱，我不会把这个举办权给你，是吧？
1: 嗯，
0: 在你这儿办，我能挣很多钱，那我一定会想办设法，哪怕你自己不申办，我都要鼓到你去申办，是吧？
1: 是。
0: 有人据此怀疑啊，未来还会有更多在海湾地区举办的世界杯，因为他们现在是最有钱的国家，是吧？而综合下来呢，股权出售一系列的后果，可能比欧超还要糟糕的多呀。
1: 其实早在2018年，伊凡蒂诺就试图把非法资产商业

0: 业化，当时呢，他曾试图和日本的软银集团合作，设想能够从这家拥有沙特资金支持的集团获得250亿美元的资金，以打造更大规模的世俱杯，还有全球国家联赛哈。但还是以失败告终。而2021年的欧超事件 ，FIFA 也是早期的幕后支持者之一，发现风向不对，因凡蒂诺后来转而对欧超持批评态度。
1: 这个国际足联推动极致的商业化呀，尽管有可能是会得到中小会员协会的支持，但是呢，遭到了声量极高的反对啊，特别是欧足联这一块啊。因凡蒂诺的前任已经90岁高龄的布拉特在社交媒体是这么写的，他说国际足联主席和美国总统的密切关系啊，已经在财政领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深刻伤害了足球运动，无人有权出售我们的运动。
0: 而身为球迷，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也在社交媒体批驳地说道，世界杯不是一件商品，它是世界体坛最伟大的赛事，从来就不是谁可以随意出售的，无论你怎么包装这笔交易，一旦你把其中的一部分卖出去，你就已经出卖了它的灵魂。
1: 而来自欧足联的反对则更有分量啊！欧足联公开地阐明了立场，他说这已经越过了足球管理机构绝对不能逾越的底线了，他说足球的灵魂和治理啊，不是可供交易的资产，尤其是在无人知晓谁会从中获利，透明度也为零的情况之下，我们谁都不是足球的所有者，它也并非国际足联可以出售的财产。
0: 而据称呢，欧足联将会在未来几天召开紧急的会议，讨论应对的措施，那终极的方案将是威胁抵制世界杯，
1: 就是以后这个欧洲国家不参加世界杯了，看你还怎么玩是吧？
0: 对，有可能这样的。
1: 对，要是没有欧洲国家的参与的话，那世界杯也就没什么含金量了，
0: 好看度确实会大大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关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0290-816-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体器，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6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在这个夏季大家吃到的一些水果。
1: 哇，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季节，也不是说这个季节吧，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哈，这个荔枝呢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1: 是的，
0: 但是呢，它真的不能放得太久。
1: 哦哟，
0: 哎，放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颜色会有变化，那再久的话它的味道也会有这个变化了。
1: 其实水果都不能放太久，
0: 不能放太久，
1: 只是说荔枝在这些不能放太久的水果里头更加的偏小气一些。
0: 是。然后今年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哈，就教大家如何去辨别新鲜的这个荔枝。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朋友在分享哈，他说这个我这个地方的这个荔枝看非常的新鲜，然后就看到它的那个果肉是晶莹剔透的，然后他就说，他说，如果说你的这个荔枝哈是有一点果。

0: 如发白了，不够透明了，那就是采摘的比较久了的这个荔枝哈。
1: 嗯，
0: 但是呢，是不是这样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吗？其实也不是啊。
1: 不是呀，我以为是真的耶。
0: 我刚开始也以为是真的，然后我说，哎，为什么我每次买的这个荔枝好像没有像博主说的那样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它都是有一点点这种泛白。
1: 没有买到过晶莹剔透的荔枝，说实在话，
0: 没有，对，
1: 但也没有那么白，还是稍微有，哎，就是介于中间吧。我买的荔枝都是，
0: 哎，是，结果到最后，现在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
1: 科普一下，
0: 其实呢，这是荔枝之间的一个品种的差异
1: 哦，
0: 是，所以有那种晶莹剔透的，也有那种果肉偏白的，其实都是正常的，
1: 都是正常的，并不是有一些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或是放一段时间它就变白了。
0: 对，
1: 我觉得也不大可能，说实在话，
0: 是。因为当时我没有去查阅这方面的资料嘛，
1: 你就坚定不移的相信，只要晶莹剔透就是
0: 非常
1: 新
0: 鲜
1: 的，
0: 对，
1: 如果不是晶莹剔透的，那就是不那个新鲜的。
0: 嗯，
1: 哇，你到底冤枉了多少荔枝啊？
0: 是哈、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荔枝呢，它的这个品种哈、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嗯，
0: 目前呢，就是单单在种植大省广东这个地方呢，就保存了近600份种植的资源。
1: 哦哟，
0: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妃子笑，然后有一些白糖素、桂味、槐枝、白蜡、三月红、糯米糍等等，非常非常的多哈。
1: 是的，
0: 现在呢还有一些这种荔枝的品种，比如说北园绿啊、冰栗，
1: 都没听过。
0: 翡翠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1: 最多就吃了个妃子笑、荔枝王、糯米糍和那个桂味，其他这些我基本上没吃过。
0: 荔枝王是应该是市面上卖的比较贵的那个吧，
1: 就是很大颗，
0: 对对对，
1: 就跟那个小的那种李子，就冰糖那个类似，反正很大颗，要比一般的贵一点点，然后最便宜的好像就是桂叶、桂味儿吧，
0: 是，
1: 就荔枝要便宜一点点，
0: 是。
1: 妃子笑的话呢，就非常的比较常见，
0: 嗯，
1: 糯米糍呢，我觉得是比较喜欢，是因为它确实里面的那个
0: 活，
1: 哎，
0: 相对来说比较小，对。
1: 那荔枝王说实在话，在我这儿它排不上前几，
0: 哦，
1: 它就是个头大，
0: 是，
1: 它核也大，说实在话，
0: 嗯，
1: 因为这买过就有尝。
0: 口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不同哈，
1: 就是口感就倒差不差，都是荔枝的味道，
0: 哦，
1: 但是真的很大，
0: 是
1: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就是性价比高。
0: 是这种大个头的那个荔枝哈，就会油炸层感，
1: 对对对，
0: 里边的核又大，其实果肉
1: 卖的又贵，
0: 有多少？
1: 是，所以我其实更喜欢那种就是小盒的，
0: 哦，
1: 然后肉比较厚一点点的，
0: 是，
1: 哪怕它个儿小一点，我都能够接受，
0: 能接受，只要味道好就行哈。
1: 哎，对，因为你想你买东西。其实是这样的，你买一个动物拿来，
0: 是，
1: 那里面的虎攒了一百，
0: 嗯，
1: 其实你觉得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0: 不高，确实。
1: 哎，我们平时这个都是拨着算盘
0: 大
1: 珠子过日子的人，
0: 是哈。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很多的这个荔枝的品种哈，
1: 嗯，
0: 就是让人有眼花缭乱哈。至于哪一种更加好吃，就是个人的口味不同嘛。
1: 确实，
0: 对，其实网上有很多的荔枝品种对比和测评大会呢，更是层出不穷。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呢，荔枝个头大小、表皮的颜色和光滑度，以及核的大小，那其实都是有差别的。
1: 是的，
0: 就是不同的这种品种的荔枝果肉呢，本就有不同的质地和外观。
1: 对，
0: 像我们说到的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妃子笑和三月红啊，包括一些高端品种仙境凤，它的果肉呢，就是米白色的。
1: 是的，并不是大家谣传的晶莹剔透的，本身人家从树上就是你没摘下来。你把它
0: 就是
1: 扒了，
0: 颜色
1: 都是米白色的，所以如果仅凭网传的那种哦，你看它的果肉是否晶莹剔透来判断新鲜，那你就是冤枉人家了。
0: 是的，就非常的片面了哈。当然呢，就有美食测评在样品来源、包括成熟度和拍摄方面等条件呢，都未必能够做到严格的控制的变量哈。
1: 嗯，
0: 就是其实不同荔枝之间的这个果肉是有这个差异的。
1: 是的，
0: 当然还有一些它可能个别的一些品种哈。比如说这个妃子笑，
1: 哎，
0: 你可能放的时间久了一点点之后，它的肉色的这个颜色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变化
1: 哦。
0: 哎，其实 其他的一些品种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也不能完全判定哈是否是晶莹剔透的就来判断它是不是新鲜，就是非常非常的片面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哪些品种它本身的果肉就是这种米白色的，
0: 是，
1: 而哪些果肉它本身就是这种晶莹剔透的。
0: 是的，
1: 但对于这种高度的晶莹剔透的品荔枝品种来说呢，其中有一些确实可能会存在大家说的之后啊采摘放的这个比较久一点，
0: 对，
1: 果肉发白的一些情况，所以你得看是哪一种品种。
0: 没错，
1: 我们得了解一下哈，千万不要在网上的一些东西之后就人云亦云。
0: 嗯哼，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你买的这个荔枝哈，如何去辨别它是否是新鲜，
1: 它还活着吗？
0: 还活着吗？我们说到在网络上呢，有一个博主在教大家啊，说去看它的这个果肉是否是晶莹剔透的。
1: 哎呀，
0: 但是我们刚刚也得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呢是非常片面的。
1: 是的，现在的好多博主啊，真的是那个半罐水，
0: 哎呀，
1: 明明不知道，然后就偏偏要给大家科普。
0: 嗯，
1: 像我们这种就不敢跟人家科普，因为我们就是半罐水，所以我们也不敢笃定给别人科普说，哦，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个知识啊，怎么怎么样？我们都是经过多方求证之后，才给大家正儿八经的这个科普或者推荐之类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网上看到类似的相关什么科普说法之后呢，还是不要全信。
0: 是要多去求证一下。
1: 对，多渠道的去求证一下，他到底说的是否是准确以及正确的。
0: 嗯，是的哈。继续来和大家说到荔枝采摘之后，它有一个生理变化。
1: 嗯，
0: 就是它在这个树上的时候呢，它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糖分呢，会不断的运输并积累到果实当中。
1: 是的，
0: 就会让果实呢更加的鲜甜多汁。
1: 对，
0: 然后它被摘下来之后，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光合作用为它制造糖分了。
1: 哦，
0: 所以呢，它果实里还活着的这些细胞呢，就只能把叶泡里的糖逐渐给消耗掉。
1: 是的，
0: 这个呢就叫做退糖。
1: 哎呀，也就是说，这个慢慢的摘下来，过一段时间，它的甜度会越来越淡。
0: 是
1: 这个意思吧？
0: 哎，对的。所以呢，它的果肉就会逐渐的发白。
1: 是的，
0: 是这个部分的品种呢，甚至不必等到摘下来，只要果实在树上成熟了，采摘的如果说晚了一些的话，也会发生到刚刚说的那个现象，退糖。
1: 还有这个说法呀？我还刚刚我还在想说，那我一直不摘它，
0: 一直不摘它，
1: 在上面
0: 就过于成熟了，
1: 只会越来越甜。
0: 啊，
1: 果实在说几十年没有听到半罐水了，笑死人了。有多笑人，
0: 有多笑人，
1: 有多笑人，告诉我。你没有听到小时候老年人经常说半罐水响叮当吗？
0: 对，是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荔枝哈，采摘之后呢，会快速的失水。
1: 是的，
0: 破坏掉细胞膜的结构，使得细胞之间的间隙变大，所以呢果肉就会看起来稍微的白一点点。
1: 哦，
0: 其实呢，荔枝果肉由透明变为乳白色，它有可能受到与采后失水和组织结构变化有关，也有可能是受到了低温储藏的一个条件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果肉是已经腐败变质了。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其实在外面买到的这个荔枝哈，
1: 大多就是这个颜色。
0: 对，而且呢它都是会进行这个低温的储存的，
1: 没办法嘛，为了保持它的新鲜度嘛。
0: 是的，那如何去挑到好的荔枝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我们说到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通过它的果皮的状态来判断。

0: 新鲜的荔枝的果皮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的鲜艳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果皮出现了比较褶皱啊，或者是有斑点、有裂口，就说明它的新鲜度下降了。
1: 哎，如果颜色没有那么鲜艳了，
0: 哎，
1: 有点土黄的，那就是不太新鲜的。
0: 没错。
1: 另外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果柄，也就是你的那个从树上
0: 杆杆哈，
1: 哎，杆梗摘下来个颠颠哈。
0: 对。
1: 你要看它，如果是那种青绿紧实的，那说明新鲜。
0: 嗯。
1: 干枯发黑了，那就说明新鲜不佳了。
0: 是。
1: 其实这个对于很多种水果的挑选都是一样的，
0: 对，比如说葡萄，
1: 哎，对，最近大量上市各种各样的葡萄，
0: 对，
1: 那你要认清那个葡萄到底新不新鲜，首先你看它的果子
0: 是、
1: 有没有什么 Q 弹力的干净，
0: 对，
1: 还有果粉到底完不完整，
0: 嗯，
1: 还有果饼，
0: 是，
1: 你看它那个是新鲜的，
0: 是，
1: 还是说已经黄了，
0: 嗯，
1: 干枯了，
0: 是，当然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捏一下它的这个手感哈，
1: 哎，
0: 新鲜的呢，它水分非常的充足，所以呢，它就有点 QQ 弹弹的，
1: 对。
0: 是，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选择可以去那个水果店里买哈，
1: 自己去挑选嘛。
0: 哎，是的。那如果说你要网购的话，哎，这么热的天网购的话，如果是冷链物流的话，应该也还行吧。
1: 现在可以，我们的这个物流这一块现在基本上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密织以及完善的网了。
0: 嗯，
1: 好多那种冷链运输的，比如你今天早上人家在那个买，有可能早上
0: 给你摘的。
1: 摘的，然后下午就到了，
0: 是，
1: 真的很快啊、
0: 嗯！
1: 大家买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回来的时候你检查一下嘛。如果实在有问题，就马上要跟这个商家联系一下。
0: 是，
1: 因为其实不止荔枝，很多水果你知道不新鲜之后呢，它、会发酵，
0: 是
1: 有那个酒味儿。
0: 哎，
1: 如果你吃荔枝剥开壳之后黏糊糊带酒味儿的话，
0: 嗯，
1: 那铁定不新鲜了。
0: 是的，
1: 不能再吃了。
0: 没错，
1: 吃了之后有可能你还会就是怎么说呢？对身体，比如拉肚子呀，有一些不良反应啥的。
0: 是的，
1: 其他的水果也是一样的道理哈。
0: 嗯，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老年人比较节俭，
0: 哦，
1: 好多水果烂了个斑斑，口味都亏吃，
0: 对，
1: 皮皮有坏了个点点，削了
0: 就
1: 是
0: 吃个，
1: 然后那个苹果烂了一半了，
0: 哎、
1: 切一半算了，
0: 还有一半是好的。
1: 对，老年人以前真的会这么做。
0: 对，
1: 其实你要知道一个果子它有一定程度的腐败之后，它整个果子基本上都已经有遭殃的这个情况了。
0: 嗯，
1: 所以不建议大家说已经节俭到这种程度了，
0: 是，
1: 你不要拿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对吧？
0: 对，有可能你为了省这一点钱，然后吃出身体不舒服了的话，有可能花了更多的钱。
1: 我们经常都跟老年人说，你只省点点钱，多里都起了。
0: 嗯，
1: 但他可能当下他听不懂，或者他没有办法，因为节省惯了嘛。等到他真的有那么一天的时候，他就我知道了，
0: 有点后悔了。
1: 是，还是不管年轻人还是家里面老人，都还是要说一下这个水果啊，一定要新鲜。
0: 哎，是。
1: 但凡变质之后，真的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
0: 嗯，
1: 真的要去医院头搜个脸啊，吃个药啥子的。
0: 嗯，
1: 就老好了哈。
0: 是，我还记得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比如说先买了一部分的这个水果哈，然后又买了一部分新鲜的。
1: 是。
0: 然后每次呢，都会先吃那个
1: 不
0: 新鲜的。对。就好像觉得这个新鲜的。还能再放，其实这样一想来，吃的好像都是不新鲜的。
1: 对，其实这个在以前老一辈的那种观念里，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年轻人就好像就有点反过来了。
0: 对，
1: 我曾经有看到过一个心理学，就是有一个说法，
0: 哦，
1: 给你两个东西，你要先吃哪一个？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是先吃好的，
0: 好吃的
1: 然后再吃那个的，
0: 嗯，
1: 又是一种那个人的性格心理。
0: 哦，
1: 然后如果你先吃坏的，然后再先吃，又是一个人格心理。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0: 是，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
1: 嗯，
0: 还有我们刚刚也说到的这个吃荔枝哈，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荔枝虽美味，但千万别真的日啖300颗哈。
1: 对，
0: 因为它的糖分很高，升糖指数呢也是不低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量的空腹食用荔枝，还有可能会诱发到俗称荔枝病的急性低血糖综合症。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虽然大家很嘴馋哈，但是还是要注意了哈。
1: 尤其是这个荔枝病的话，
0: 嗯，
1: 在荔枝刚上市新鲜的时候，
0: 是
1: 很多朋友就如果喜欢吃荔枝的话就狂吃。
0: 对，
1: 不管你当下是饿着的还是说我已经吃了的，
0: 嗯，
1: 就开始吃了之后你就会引起那种心慌，
0: 是
1: 手抖，
0: 嗯，
1: 就跟低血糖是一模一样的症状。
0: 是，
1: 然后这个关于荔枝病，它是真的有可能会后期引发那个抽搐昏迷之类的。
0: 嗯，是，
1: 大家真的不要俗死心里说死死的荔枝300颗，哎呀我也要想死一样
0: 啊，是这个嘴巴
1: 荔枝
0: 停不下来呀哈。
1: 对对，而且荔枝其实有点上火
0: 啊，对，
1: 吃了的话也会引起一些上火、痰湿重什么的哈。
0: 嗯，
1: 就是不管什么东西都好，
0: 都是还是要适量的，
1: 适量适可而止哈。
0: 嗯，
1: 稍微过量之后呢，就会引起一些就不良的反应什么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2: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这里是保险新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卫星。如今啊，在金融领域新举措不断，与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是深度融合。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平安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的周廷慧经理、肖梅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探讨养老金融的相关话题。欢迎两位美丽的女士，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参与今天的节目，一起聊聊金融养老的话题。
4: 大家好，希望今天的交流能让大家对养老金融有更深入的了解。
2: 是的，因为现在啊，其实老龄化的话是比较明显的，养老这件事呢，早就不只是每个家庭的一些小事了，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民生大事。养老金融这个词呢，我们是经常刷到，但是说实话，可能大部分人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养老金融它到底是什么呢。那国家什么时候推出的，有哪些政策，自己该做这个养老储备怎么去做，和风险防范该怎么去做，全部啊听起来都是一头雾水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两位嘉宾啊，用这个大白话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养老金融。相信大家啊，了解政策呀，选择产品，踏踏实实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方面，
3: 2024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到2024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人已经超过3.1亿，占到总人口的22%，其中65岁以上老人2.2亿，占比15.6%，行业里有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7%，就算老龄化社会，超过14%就是深度老龄化，现在已经超过这条线了，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快。据国家卫健委老龄司预计，到2035年，全国60岁以上老人将突破4亿，将进入重度老龄化时代。
4: 就是以前大家觉得养老主要是靠社保退休金存款，还有就是子女的赡养等。社保退休金呢能提供基础保障，但想要享受品质生活还是不够的。再加上现在年轻人买房买车，抚养他们的子女也有压力，也正是看到这种现实的压力，所以国家才大力推广养老金融，搭建市场化的养老储备渠道，让我们更多人能提前准备养老金，使晚年过得更宽裕。
2: 是的。那听了两位你的数据和分析啊，确实能够感受到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呢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我们国家具体是怎么应对的？养老金融又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3: 好的，国家应对老龄化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工程。从宏观政策层面，国家提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金融领域，国家明确提出要发展养老金融，将其作为金融工作的重点方向。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养老金的问题，更是为了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体系。具体来说，国家通过完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大力推进第三支柱个人养老和商业养老保险的方式，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同时

0: 是在金融服务方面，鼓励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养老金融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
1: 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养老离自己还很远，但实际上养老规划越早开始越好，一方面是因为时间长积累越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年轻时有更多的精力和收入来规划养老储备，等到了四五十岁再考虑养老，往往会感到压力很大。所以我们经常说养老规划要从年轻时做起。
2: 嗯，是的，养老规划呀要从年轻时做起，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对哈。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以及内江头条的抖音号上面呢，都有朋友在互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啊，喵星在为我们的两位嘉宾点赞啊，包括有陈燕、汤梅，还有等等很多朋友呢，都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点赞，也为我们的两位嘉宾点赞，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我们的内容知识，关于养老金融方面的相关的知识。那么刚刚说到这些啊，也就是说呢，养老金融其实是国家应对老龄化的一整套解决方案，不仅仅是这种什么简单的一些存钱呀，或者是买产品呀等等的这种说法，对吧？
0: 嗯，没错啊，养老金融包括了养老储蓄、养老保险、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养老信托等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形式，同时还涉及到养老服务产业、养老设施、养老服务人员等等。可以说养老金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涉及到金融服务的方方面面。
2: 嗯，那么啊，这个老龄化呀，它的压力呢确实也是就是算是倒逼了养老金融的一个快速发展。那养老金融这个概念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们国家又出台了哪些配套政策？能不能有请我们的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养老金融是国家顶层的金融发展方向，正式定调是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提出金融五大重点发展方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金融五篇大文章，分别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养老金融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是国家重点扶持规范发展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定好大方向之后，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落地文件，搭建完整的制度框架。核心文件主要有这几个：第一，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这是2022年4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重磅文件，直接敲个人养老金制度。咱们普通人自己开户存钱，并按政策享受递延个税优惠。第三支柱养老体系正式落地，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标志着国家从制度层面确立了个人养老金的法律地位，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养老储备渠道。
2: 嗯，那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内容呢？
0: 有的。第二就是14个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这个是2021年12月发布的配套政策，明确了14五期间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为养老保险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第三就是银保监会、人社部陆续出台了各类细则，这些文件细化了养老金融业务管理规则、商业养老产品监管要求、个人养老金操作办法等，让养老金融产品有规可依、有章可循。还有就是第四，央行也多次发文要求各大银行、保险公司推出养老相关产品，优化服务，同时整治市场乱象，保护消费者权益。所以整体政策的脉络很清晰，先顶层定方向，再搭建制度，接着上线各类产品，最后持续监管规范，是一套长期完整的布局。
1: 是的，在2022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就发布了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明确了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立、缴费、投资、领取等具体操作流程。2022年4月，银保监会又发布了关于规范和促进

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发展的通知，对银行保险机构开展养老金融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政策文件共同构建了我国养老金融的制度体系，为养老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0: 029029089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2: 真的，我们的两位嘉宾说的太详细了哈。听起来我们国家呢在养老金融方面的政策布局是非常系统和完整的。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这些政策它具体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3: 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个人养老金制度让咱们有一个养老储备的选择，每年最多可以存入12,000，这笔钱可以享受低延购税优惠，也就是说现在存入的钱在领取时才交税，相当于国家给了一定的税收优惠。其次，这些政策推动了金融机构开发更多更好的养老金融产品，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第三，政策的规范也让我们购买养老金融产品时更有安全感，保障更有权，权益更有保障。
2: 是的，权益更加有保障一些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吧，内江头条上面的视频号，看到很多朋友在说我们的两位老师太专业了啊，都点赞我们的直播哈。欢迎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关于养老金融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以及内江头条抖音号上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很多人总是听养老金融这四个字，但是呢搞不懂这四个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大家的话也是非常想要去了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两位老师用大白话跟大家讲一下。那另外呢，还有我们国家整体是怎么规划养老保障体系的呢？
3: 其实很好理解，养老金融就是围绕咱们一辈子养老这件事儿。年轻时存钱，做好资金规划，到退休后养老，提供全流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核心目的就一个，靠市场金融产品提前给我们做养老储备，让晚年生活有保障。咱们国家规划的养老保障核心是3层支柱，市面上所有养老金融产品政策都是围绕这3层搭建的。第一支柱就是养老保险，这就是国家建立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就是咱们交的职工社保，然后或者是居民自己交的城乡养老，优势是覆盖人群广，保障稳定性强，提供基础的养老保障。根据人社部的数据，截止2024年底，我们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超过了10亿人，覆盖了绝大多数劳动年龄人口。社会保障金的特点是保基本、兜底线，能够满足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求。第二个支柱就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这是单位补充的福利。这是国企、事业单位、部分企业给员工交的，相当于单位在社保养老以外给员工的养老钱，覆盖面相对小一些。目前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数量还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

0: 年金这主要覆盖机关事业单位，单位的那个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作为社保养老金的重要补充，能够进一步提升退休后的生活水平。第三个支柱就是个人养老，自己主动储备，这个是
1: 对，
0: 这一项是完全是自愿自己掏钱规划的，包含个人养老金账户、商业养老金、养老理财产品、养老储蓄、养老基金等等，这也是近几年依托国家制度支持推广的板块，也是对养老保障的补充。个人养老金制度于2022年正式推出，目前已经在36个城市和地区先行试点，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也在不断丰富，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国家整体规划目标很明确，社保提供基本保障，企业年金扩大覆盖，大力发展个人养老金融，最终形成国家保基础，单位做补充，个人自己多储备的完整养老体系，以更好的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资金压力。
1: 是的，这三层的支柱听起来是非常完整又清晰的哈，一下子就了解了。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是不是社保、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都要参加，才能有好的养老保障呢？
2: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社保是基础，一定要参加，这是国家强制性的保障。企业年金要看单位有没有建立，如果单位有建立，那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个人养老金是自愿的，国家也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因为仅靠社保和企业年金可能难以满足个人在退休后对品质生活的需求，所以这三层支柱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社保提供的是基本保障，企业年金是锦上添花，个人养老则是提升品质的关键。所以我们要尽早树立意识，为自己的养老做好多层次的准备。
1: 那听完商业险的相关的一些作用哈，我们对整体呢都有了一定的了解。那商业养老保险在整个养老体系当中，它有什么样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2: 可以说商业养老险也是养老金融里面适配个人需求的重要工具，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作为社保退休金的有效补充，社保养老金提供基本基础保障，商业养老险可以额外提供一笔养老的现金流，这笔钱可以用来做旅游，请护工，改善生活品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退休生活的期望也在不断提升，仅靠社保养老金可能难以满足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商业养老保险能够在社保基础上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让退休生活更加从容。第二，就是长期积累，具有强制储备的功能，商业养老险长期规划为目的，可以帮助个人养成长期储备的习惯，避免中年攒不下钱，老了两手空空的情况。很多商业养老保险产品都设置了较长的缴费期和领取期，这种设计本身就具有强制储蓄的功能。对于月光族或者没有理财习惯的人来说，商业养老保险是一个很好的强制储备工具。第三，就是可以缓解社会整体的养老压力，形成国家、社会、个人共同为养老储备的模式，也能带动银发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单纯依靠国家社保养老的压力增大，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能够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养老领域，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同时养老产业的发展也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和产品选择。第四，就是可以兼顾养老和资产传承，一些养老金养老年金险按照合同的条款，除了自己退休能领钱，还能指定受益人，未来这笔资产能在身后定向给到家人，让养老资金不仅能够为自己所有，还能够传递给下一代。
1: 听完了两位老师的介绍哈，其实我们就对这个养老金融有了更深层次的一些了解了。那结合现在的政策，不同年龄呀、不同收入的普通人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养老呢？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啊？

0: 为其实有朋友说现在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就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规划呢，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1: 嗯，好吧，养老规划要记住一句话，就是越准备越早，压力越小，接触持续的累积，发挥长期规划的时间价值。结合现有政策给大家一点建议。
0: 嗯，
1: 第一步，社保一定要缴，职工养老、城乡居民养老二选一，这是最基础的保障，千万不能断。
0: 嗯，
1: 社保养老金是国家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障，具有保基本、兜底线的特点，无论有没有其他养老储备，社保养老金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且社保养老金还会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进行调整，能够提供长期的保障。第二步，就是要用好个人养老金红利政策，国家开通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每年最多存12000元，能抵扣扣税，可以选购合规的养老储蓄，风险等级偏低的养老理财产品，保障稳定性相对较强。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最大优势是税收优惠，存入账户的资金可以从当年的应税收入中扣除，等到退休领取时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对于个人所得税率较高的人群，这个优惠力度是相当可观的。第三步，就是根据年龄分层搭配商业养老产品。第一个就是年轻人，20到35岁，收入逐年上涨，能承受小费的波动，优先开通个人养老金，搭配低风险养老理财，长期慢慢攒钱。这个阶段的人收入可能还不高，但未来空间还有很大。养老规划的重点是养成储蓄的习惯，所以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越早开始积累效果越明显。第二，中年人，就是35到55岁，是养老规划的黄金期。这个时期上有老还有小，距离退休不远，可考虑配置养老年金、增额终身寿险，补充退休后的现金流。这个阶段的人通常收入已经比较稳定，家庭经济责任也比较重。养老规划的重点是在保障家庭现金流的同时，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好准备。第三，就是55岁以上临近退休，建议选择稳健型产品，像养老储蓄、风险等级偏低的养老理财。这时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养老资金，这个阶段的人距离退休已经不远，养老资金的安全性变得尤为重要。高风险的投资产品可能带来较大的波动，不太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应该重点考虑养老储蓄、低风险的养老理财产品等。总结一下，坚持社保打底，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选择商业保险做补充，分年龄段搭配，长期坚持储备。
2: 我再补充一些实操性的建议。养老规划不是一次性的事情，而是需要持续调整的过程，建议大家每年都检视一次自己的养老规划，看看是否需要有调整的地方。比如收入提高了，可以考虑增加养老储备的额度，年龄增长了，风险偏好可能需要调整，家庭情况变化了，保障需求也可能发生变化。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3: 风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4: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5: 确实哈，我们的两位老师说的特别的清楚，太详细了，看到以后就是年龄段都是分得特别细致的。那么现在呢，其实保险公司推出的养老产品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年金险、增额寿险，就看的人好像眼花缭乱的感觉哈。那我们的老师们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好用的一些挑选的标准呢？
6: 可以掌握这5项挑选要点，能大幅度降低踩坑的概率，减少购买的误区。第一，只选正规持牌机构的产品，银行、正规保险公司发售、银保监会备案的产品是靠谱的，小众平台、私人推销的养老项目一律别碰，这是挑选养老产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正规金融机构受到严格的监管，产品经过备案，消费者的权益能够得到保护，而一些非正规渠道的所谓养老项目可能存在非法集资、诈骗等风险。近年来打着养老旗号的非法集资案件屡见不鲜，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重点看领取规则，买养老保险的核心就是退休拿钱，要看领取年龄、领取多少，是否有保证领取多少年或终身领取，建议优先选择有保证领取年限的产品。养老年金产品的核心价值在于退休后能够领取多少养老金，领取年龄可以选择，要根据自己的退休计划来选择。第三，关注产品合同利益，养老资金优先看重长期规划，建议选择现金价值、领取金额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载明的产品，同时也要认真了解产品的预期收益。

0: 业及波动情况。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收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现金价值，即退保时能够拿回来的钱；二是领取金额，即退休后每年或每月能够领取的养老金。这两个指标都应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载明，需要仔细了解。
1: 嗯，确实
0: 的。对，第四就是匹配。

0: 老年人则选择更简单、龄群稳定的属于养老产品。不同年龄段的人，养老需求和风险偏好是不同的。年轻人可能更看重资金的灵活性，因为可能在养老之前有购房、子女教育等大额支出需求。中老年人则看重退休后的稳定收入，对资金灵活性的要求相对较低。第五啊，量力而行，控制保费预算，建议消费者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风险偏好和养老需求，量力而行配置保险产品，必要时可咨询专业人士。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是一项长期支出，需要持续缴费多年，如果保费负担过重，可能会影响日常的生活质量，甚至导致保单失效。所以在规划的时候要做好预算。简单总结一下挑选的口诀：选择正规渠道，看清活动条款，注意领取稳定，预算合适，贴合自身年龄需求。
1: 我再补充几点选购时的注意事项。一是仔细阅读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所有的权利义务都在合同中约定，不要轻信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一切都以合同为准。特别是关于领取金额、领取期限、现金价值、退保损失等关键条款，一定要仔细阅读。二是关注保险公司的实力，商业养老险通常需要长期持有，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可以关注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评级情况、历史经营数据等，选择实力雄厚、经营稳健的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保障长期利益。三是注意产品的灵活性，一些养老年金产品提供了减保、保单贷款等功能，这些功能在急需资金周转时会很有用，但也要注意，这些功能通常会有一定的限制和费用，需要提前了解清楚。
2: 确实是这样的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上面哈，有很多朋友都是在为我们的直播点赞哈，包括有杨杰点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我们的榴莲往返，他也是发送了一个定位哈，自己在内江市。那包括呢，还有在徐州市的朋友，叫做想升级快递这位朋友啊，也正在看我们的直播。那同时呢，我看到有位叫做胡某某的朋友在说，商业险其实很重要，对吧？然后呢，还有的话，有很多朋友都在点赞我们的直播。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或者是内江头条抖音号上面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那今天我们的嘉宾也是准备了非常详细的一些资料，跟大家来普及到我们的养老金融方面的相关知识。其实呢，听完我们本期的节目以后啊，相信大家对于养老金融这一块都有更加深的一些了解了。那养老钱啊，确实也是我们晚年的一些保命钱了，一点亏损啊都是承受不起的。那目前养老金融市场，刚刚我们说了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呢？常见的风险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去做好这些风险的防范呢？
0: 对的，养老资金第一准则就是安全。当下市场主要有四类风险，下面给大家讲讲规避的办法。第一个，认知误区风险，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养老金融产品固定收益，不会产生亏损，跟风购买高波动的养老基金理财。规避思路就是要摆正心态，养老投入只求保值稳健，不是投机暴富，要根据自己能承受的风险选产品，切记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收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认为养老金融产品就应该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不同类型的养老金融产品风险收益特征是不同的，购买前一定要了解产品的风险，不要把高风险产品当作稳健产品来购买。第二个，销售误导风险，个别销售人员他会夸大收益，隐瞒退保的损失，把预期收益说成确定收益来吸引投保。规避的思路就是所有口头承诺都不算数，一切要以合同、产品说明书为准，仔细看免责条款、收益说明、退保扣费等规则，不要轻信口头宣传。

0: 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道了解产品信息。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学会判断，不要轻信，在购买前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合同条款，特别是关于收益、风险、退保等关键内容。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可以要求销售人员详细解释，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第三，非法集资风险，不少骗子打着养老理财、康养投资、高额返利的幌子吸引中老年人，本质都是非法集资。第四个，产品
1: 规避思路
0: 方面，所有合规养老产品只能在银行、正规保险公司、官方个人养老渠道购买，陌生平台许诺的超高利息一定要直接远离，不听不信。近年来打着养老旗号的非法集资案件时有发生，这些案件通常以高额返利为诱饵，声称投资养老项目可以获得远超市场水平的收益，但实际上这些所谓项目往往都是庞氏骗局或者纯粹的诈骗。记住一个原则，任何承诺高收益低风险的养老投资都是骗局，正规的养老金融产品不可能出现稳赚不赔的高收益。第四一个就是产品错配的风险，盲目配置高波动风险的产品可能面临本金波动及损失。规避的思路，要按照自己的年龄、距离退休的时间来搭配产品，分层配置，不要一刀切，不同年龄段的人风险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年轻人距离退休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承受一定的波动，临近退休的人则应该重点考虑资金的安全性。养老资产配置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降低高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增加稳健资产的配置比例。同时提醒大家，所有养老金融产品均存在对应的风险，在购买前要全面了解合同、产品说明书，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做理性配置。如果大家遇到销售误导、产品纠纷，记得通过官方渠道维护自身的权益。

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2: 就比如说要去签合同，关于买的养老保险啊相关的一些产品的话，大家一定要逐字逐句的把每话每一个字都要把它看清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了解到产品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内容，然后呢对自己要有一定的保障。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周老师，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3: 我再补充一些实用性的风险识别技巧。一是警惕熟人推荐，很多非法集资案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的，骗子往往利用人们对熟人的信任进行诈骗，对熟人推荐的养老投资一定要保持警惕，仔细核实产品的真实性。二是警惕限时限量，一些骗子会制造紧迫感，声称限时限量仅剩最后几个名额等，诱导消费者冲动抉择，正规的养老金融产品不会有这种饥饿营销的做法。三是警惕代为操作，有些不法分子会以帮忙操作为名，骗取消费者的账户信息或者直接转移资金，正规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消费者提供账户密码，也不会代为操作。四是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如果对于养老产品有疑问，可以通过银保监官网、保险公司官网等官方渠道核实产品的真实性，也可以直接拨打金融机构的客户电话进行确认。五是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透露给他人，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防范诈骗。
2: 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啊！说到了我们的这几个点，就是警惕限时限量，警惕代为操作，还有通过这个官方渠道去核实。那还有我们的官方的客服电话，就我们平安的客服电话的话，能不能
4: 95511 对
2: 啊，然后的话，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需要咨询啊，或者不了解的，都可以咨询哈。那同时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个人的信息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上面，有很多朋友都在互动啊，今天互动内容还蛮多的，但是呢，有很少朋友在问到就我们今天的养老金融相关的问题。那一方面呢，肯定是我们的两位嘉宾讲的实在是太详细了，如果大家都听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从头听到尾的话，其实基本上都已经非常了解了。那还有的话呢，我看到有位叫做武某某的朋友在说，我在甜蜜之城甜城内江，我们也在甜蜜之城甜城内江啊。那还有的话，三叶草在说，节目对养老计划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老男孩在说，太有用了哈，自己马上要退休了，正需要这一类的一些知识普及。确实，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咨询到我们，或者是直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以及内江头条的抖音号，在后台给我们发送消息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同时呢，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以及内江头条抖音号也有其他的一些直播或者其他的一些视频呈现给大家，大家都可以实时的关注到我们的动态。那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细致通俗的分享啊，用这种大白话的方式跟大家带来了非常多关于养老金融的相关知识。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完整

0: 的了解了老龄化的情况呀，养老金融出台背景以及养老体系的一些保障体系，让大家了解到分年龄阶段养老的一些规划，还有一些计划、产品选购的技巧和我们风险防范的办法。时光一路向前，岁月不停流逝，养老从来不是要等到退休才考虑到的大事，而是我们贯穿一生需要长期去安排的一件事情。现在呢，国家正在大力完善养老金融配套，我们呢要更加提前的去准备，理性的进行配置，就能够不用为养老而去发愁了，踏踏实实的安享我们的晚年。那再次的感谢到我们两位美丽的女士啊，两位嘉宾来坐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到养老金融的相关知识。那我们本期的访谈节目到此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聆听。
0: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
2: 风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3: 这里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9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平台赋能具创新，内江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
3: 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1: 产融联动聚合力，内江高新区签下6个硬核项目；
3: 内江黑猪拿下绿色食品认证，全面升级擦亮国字号招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内江市大数据中心、内江集成电路联合实验室、川渝电子信息中视平台等科创载体，眼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创新景象。干净整洁的机房内设备稳定运行，实验室内科研人员专心调试参数、开展攻关，中视车间里生产线有序迭代测试，各类科创平台高效运转，持续为内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先看数据底座，作为全省首批数据标注基地试点，依托一体化数据平台，内江全面打通国省市三级纵向数据通道，全市累计归集各类数据超40亿条，政务数据应汇净汇覆盖率突破95%，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资源就是人工智能模

0: 型训练的超级养料，为智慧场景落地和产业创新应用提供了硬核支撑。
1: 再看产学研协同，内江半导体行业协会已集聚35家优质企业，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宣讲，让企业抱团发展。电子科技大学与内江共建的联合实验室里，科研团队和企业并肩攻关产业前沿技术，概念验证中心紧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关键领域，突破技术瓶颈，构建起从科研到产业的良性创新生态。
0: 成果转化方面，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试平台已落地优质产业项目5个，孵化科技企业3家，研发新技术新产品3项，获得专利6项。新技术在这里完成样品测试、工艺优化，直接走向市场，真正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通道。从数据到研发，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内江的科创链条环环相扣，正让人工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30号，2026年2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传达贯彻近期中省财经政策精神，安排部署下部财经重点工作，协调企业融资相关事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信贷投放稳步扩容，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央省委密集部署金融重点工作，要把握政策窗口机遇，紧密结合我市产业基础、项目布局、企业需求，把宏观政策细化为符合内江实际的具体操作举措，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信贷增量。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确保各项部署渐行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
0: 本台消息，7月30号，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与6家深耕智慧养老、半导体精密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科创企业及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活动并见证。今年以来，内江先后出台电子信息产业3年行动方案、纳9条、支持科创10条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举办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纳电产业生态大会、科产融合对接会、省级基金对接会，签约引进一大批强链、补链、研链优质项目。本次活动落地项目产业层次高，声通科技 AI 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暨产业服务平台项目、宁盛半导体测试装备精密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举度人工智能训练模型及应用基地项目、华瑞制造智能移动式复合机器人基地项目，将为内江高新区引发数字经济、半导体精密制造、具身智能、高端工业机器人赛道注入前沿科创动能。现场同步与华西证券、乐山市商业银行合作2个金融类项目，通过资本赋能，为高新产业发展引入多元金融活水，助力全区产业提质升级、集群发展。企业代表表示，企业将以此次活动为崭新起点，严格落实协议各项约定，深耕内江、服务内江，携手共绘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本台消息，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立法， 在调

0: 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推动工作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效。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优良作风保障和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1: 本台消息，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8届第87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动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在内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服务内江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提出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从严加强自身建设，教育引导政协干部和委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黑猪双喜临门，云顶土内江黑猪鲜肉、冰鲜肉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同时登上畜牧权威期刊《猪业科学》封面，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内江黑猪凭什么出彩？底气来自2000多年的驯养历史和独有的珍贵种质基因。作为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的地方猪种，内江黑猪稳居中国4大名猪之列。种业是产业的命脉，内江建成2个国家级保种厂、6座扩繁种猪场，每年可供纯种种猪1.8万头，从源头稳住种源纯度。目前全市已建成标准化种养循环规模养殖场145个，年出栏产能突破40万头，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猪。从卖生猪到卖品牌，内江黑猪正加速转型，依托绿色食品研发创新中心，已开发川菜成品、预制菜肴、风味肉制品等48款产品，产业附加值大幅提升。品牌方面，内江通过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培育10余个特色子品牌，并推进百城千店市场拓展行动，让内江黑猪肉走出四川，走向全国，成为高端优质猪肉的金字招牌。
1: 本台消息，7月29号，内江东兴区田家镇万年村第2届万年农业杯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当地种植能手同台竞技，集中展示紫皮大蒜提质增效新成果。本次赛事由万年村党总支部主办，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协办，吸引了村内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零散种植户踊跃参与。参赛农户各选10头优质大蒜参品，经称重、尺寸对比综合打分，村民李中华选送的蒜头蝉联蒜王。全场共有8户种植户的参品蒜头重量突破800克，优质高产蒜头数量明显增多。赛事结束后，田间擂台直接变身农技课堂，市农科院专家讲解大蒜管护关键技术，本土蒜协负责人分享品牌培育思路，蒜王现场传授绿色防控实操经验，为农户送上可复制的种植妙招。这场赛事既是农技比拼，也是村规民约鼓励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举办特色农事活动，擦亮了本土蒜品名片，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0: 本台消息，8.1建军节来临之际，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中石化内江分公司更新拥军优待项目清单，推出实实在在的专属福利，为全市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及三属群体送上暖心礼遇。本次优待内容分为常态化固定礼遇与8.1节日专项福利。常态化阶段，符合条件对象每月可获赠

200减10汽油通用券，满200减15高标号汽油券各一张，连续发放11个月。建军节当日，在全省中石化所属站点加油，享受每升1元的节日专属立减优惠。这一举措进一步拓宽了内江拥军优待的覆盖范围，让优抚对象享受到10打10的便利与实惠。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喂，去倒落，什么代志？不怎，看我袂爽是不是？讲讲啦，无啦，怎么是我你袂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好爽。
5: 回放研究所。
6: 你们好爽，赶快刷起来。
7: 按速带。
6: 那么能不能拜得起？来看一下我们周星博徐涛老师每天早上如约而至的问候，然后加上鸡汤加上段子。人这一生重在体验，不必时时追求结果，我们总忙着期待未来，其实常常忽略了眼前的美好。健康的身体，相伴的亲人，其实都是生活里头最珍贵的。好好的生活，用心去感受，平凡的人生也能活出独有的精彩。来，我重新帮徐涛老师偷一句去笑死朋友圈可以发到朋友圈的一句话搞笑的。命运的齿轮还没有开始转动呢，我人生的链子都已经掉完了。这份工作说白了，那孙悟空都未必有我见的妖怪多，太讨厌。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人吧，来到我的身边，他打了我八竿子。哎呀，我决定对自己好一点，因为算是帮助穷人了，我自己帮助。你记得，普通人想要翻身的话，数据线就要买长点的。我的超能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超出了我的能力。哎呀，可能我真的是很好吧，他拿他全家来发誓也要来骗我。原来你说你无条件对我好，搞好是无经济条件对我好。赚到千元心吃的万般苦，这就叫做千辛万苦。来，感谢我胖涛老师老金子偶尔加段子。哎呀，我们两个还是都般配的，一个笑得好看，一个看得好笑。好烦了，到了富婆的年纪了，哼，确实没得富婆的能力。跟着我混吧，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个碗可以洗。你以为想生活低头了就好了，哼，其实生活是想让你跪一下去。安慰别个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安慰自己的时候来顺子往颈项上一套的。哎呀，

0: 二选一你不要选我，三缺一你得喊我。有福同享，有肉你长，有糖同享，有烂腐酸。自己掐指一算，我五行缺房，命里我缺钱，卡里头缺钱。别人那儿刷视频，哦，人家学知识长见识，我刷视频。找对象两种人不能够要，一种是有对象的，我们不能够干这种缺德的事情是；另外一种是没得对象的，那别个不要的，我凭啥要？来，我碰到老师老筋急转弯分享去问：可乐、橙汁、开水、啤酒，哪个最花心？开水最花心，因为开水既要泡面，还要泡茶、泡咖啡、泡粉丝，哦，太花心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手机拿去修的时候，注意你的私密照。这个是发生在天津的一个事情，有一个妇女士自己的手机好像有点问题，又拿到一个歪根儿一点的，比如商场里头啊，哪儿有个手机的店呢？应该牌子不大，管理不善嘛。估计可能老板、董事长啊、保安都是自己一个人，他就胆大妄为，看到人家妇女士应该长得漂漂亮亮吧，想到人家手机里头照片可能就漂亮。反正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妇女士拿手机去修，临时有事呢，自己要走开，这个店主就说的是：“等会儿我要检测你的软件，那样子你把你手机屏幕的锁屏密码告诉我。”这个。说就超而警觉，人家男人随便把密码给人家呢，你包括你的还有支付软件呢，其他系统其实你做点手脚呢。这一次这个修手机这个呢，都没干其他更复杂的事，他把你照片整了就出来，听到吗？当时他不是说扩到那儿让他修，等了会儿之后他就回来修取手机的时候呢，护士女士就以这个工作忙为由说定的第二天来取手机，但真正第二天来拿手机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手机的是比如社交账号他都登录过，你懂吗？社交账号比如可能像类似微信啊或者微博啊这些里头明显是登录过，有一些痕迹呢，他就觉得不对。经过这个妇女士查之后，他觉得确实自己手机遭动过了，赶紧就报了警。警方介入之后，一方面就动了人家手机，大概一些痕迹可能能够取证嘛，有个说法。最关键的是从修手机那个老板的手机里头，又查到人家刚才那个妇女士的私密照片40多张。等于人家两口子打个奔儿啦，看头儿，反正他看见相册，把照片他弄在他自己手机里头。这个呢，要么就是你这个道德有点猥琐，嘎，自己就爱看点人家的隐私的照片；二一个，其实有些是做这个生意的，他把你的这种比较性感漂亮的什么照片弄在网上去卖，他是能够赚钱的，嘎。目前这个妇女士表示，已经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维权，嘎。反正大家注意到，手机这个东西真的是身家性命呐。就是里头的秘密钱财，嘎！现在人真的成了最重要的那个家具，怕就是这个手机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打游戏不要上瘾了。这个是我们四川日报的官方账号发出来的。说到的事情呢，都是安徽省滁州市那边说的，是有个95后的一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就是房地产啊、房产证啊之类类嘛，嘎。有一个工作人员在那儿上班，叫张玉杰，是个95后。他上这个新闻呢，是他沉迷网络游戏，高档消费，最后自己花不起钱了，就侵吞公款。结果你想啊，一个打网络游戏，你能侵吞出好多来？7000万，我二货。95后干部，这个标题叫95后干部侵吞公款近7000万元，最后判得不轻了，最后判了个无期徒刑。我说一个95后闹了个无期徒刑在脑壳上，就无期徒刑改判，就算理工你啷个整？我把自己的10年甚至跟你是跑不脱的嘛，是吧？年纪轻轻的95后哦。本来的由此带出来，现在嘎一批80后、90后乃至于95后的年轻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时有发生，嘎，就是为了打游戏，为了 cosplay， 就为了 cosplay 就耽误就没有。哎呀，这个一个呢是本身呀，95后年龄也不老小了，嘎，只是原来一度我们的心目当中觉得90后都是年轻的标志，甚至有段时间觉得是00后是小娃娃的标志。现在00后都已经上班好久了，是吧？00后大的都26了，对吧？你体会过这个感觉没有？10后说都说到的，你说都可以结婚了，所以。95后出现了7000万元贪污犯，无期徒刑判下来，也就是该判他们的时候了。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银行的营业时间减少了，银行大面积调整营业时间。简单来说，原来周末上班的，现在周末不上班了。好像是审计署2025年有个审计报告，大概就说到，比如当时反内卷式竞争啊，然后各个行业都弄嘛，其中对于金融行业也是有一些内卷式的一些竞争，卷得莫名堂的。啊，其中呢，银行自己反思我们内卷啥子呢？哦，我们周末不该上班。我说这个原因吗？我说周末上班不是很内卷了？反正分不同的地方，尤其有一些农村的一些啊，长城上面呐、啊，好像确实。也没得那么多的客人去的，还有呢，现在大家大量那些业务都是在手机端了啊，网上端就处理了，真正要到这个营业厅来办理的业务又相对不是那么多，你人员是好多个，上班的时间是好长的，比较行。反正最近呢，就是好多银行都弄了，但还是总体是些小银行要多一些。这一会儿是有一个叫赣州农商银行，又说他们辖区的哪一些网点推出的叫非逢于日周六周日暂停营业。就是我们说逢场的这个意思，偏农村一点呢、啊、老人家、啊、农村人呢、啊、还在营业网点基本也不多一些，越是城头呢可能越在手机端呢就出来，除非你做很大的一些理财呀、啊、要去人脸识别那个认证啊，才能封天啊、签字啊之类的事情啊。总之银行这块呢，在全国现在已经是各个银行各个分行就是都有陆续有一些，尤其偏农村一点的，周末就双休了，不逢场的时候就不去了，春节的时候也取消是弹性上班了。春节吧应该上班吧，我总觉得有点银行接到这个事情有点偷懒，国家喊你反内卷，不是喊你不要卷这个。你比如说像春节大家取点钱来挣红包啊，过年的时候嘎、那个年轻人些好朋友回农村老家帮妈老汉处理一些银行的业务，一些老人家在农村都搞不来的，需要年轻人陪的吗？我觉得也不至于反正先反正春节上班呢、啊。嗯，这个反正是为自己反正。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去摆罗家的时候把罗家偷起跑，好喜欢了。为什么江油这边有群众报警称罗家祖庙大殿之内以雕像被盗？所以说罗家的老家江油宜宾哪儿哪儿都说嘎，陈塘关又如何？反正江油这儿是有个罗家祖庙的，然后呢有两娘母，好像是母子二人，妈妈带到儿子啷个去那儿去拜啊拜的。可能这个呢，比如说如果是人家的信仰，那么要尊重。但你信仰你这个有点不对，你不报大家一起。而且他这个呢更像是那种临时就拜个脑壳，就像保佑我娃儿成绩好啊那种感觉。他拜了两下，然后左右一看没人，他就去把那个搁香案上面供起的那个罗刹，那个其实对我来就感觉像是个公仔，一个玩个的抱起就走了。结果你比如你现在哪怕寺庙里头都有监控视频，你才晓得给拍下来了现在这个警方展开调查，将失窃的雕像移除回，并且将盗窃雕像的母子二人抓获。罗扎什么玩？你们不会你有点调皮。现在都是人民网的微博都在这儿转的，我人民网的微博啥子都敢转。反正这个事情呢牵扯两层嘛，一层呢就是这个，如果你要是这个从信仰变成封建迷信呢，那些有点错误。第二呢，你就把包起走偷起走，有点不懂法了。现在到处都是视频监控，来，那么。

0: 真真真这就是金师爷哈，莫伸手，伸手必被抓，贪字一三年，悔不该当年，守谨守本分，洁身自好。哎呀，李振坤老师这真的巴适。Alors je t'ai accompagné, on a chanté, on a... 来了我们的你的白气。哎，新闻好好刷，世界才好刷耶。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刷。
0: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说啊，人民日报这儿报了，权威消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有一个征求意见稿，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大家有意见没得？没意见通过了哦，不是，有没有意见都有个公示期，大家征求意见稿的时候呢，各方面可以补充完善，肯定大家对于这个网络暴力的危害都已经很有认知，很希望早点出来，但那些细节你们的行业对这方面的认知，其实真的如果你能够补充的话，真的是建言献策，把这个反网络暴力法大家共同处理，包括尤其你在这方面如果受到伤害过的话，就更有发言权利。噶，反网络暴力法，底层那个危害，讲一讲网络暴力有一些出乎大家意料。首先来说，网暴受害者的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的将近2倍。这个是美国那方面专门搞过这些研究，就是尤其青少年如果遭受过网络暴力的话，产生自杀的念头啊，最终去走向这种极端行为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倍多。就是网络暴力打击到人呐、啊，伤害到人是真的。包括那他们说的就心痛的感觉嘛，有至亲骨肉丧亲之痛。其实网络暴力，人家挖苦你、骂你，整个一网络感觉排山倒海的人都在嘲笑你。这种事情是真的会导致你生理性的疼痛的，就网络暴力对于你大脑的伤害，跟生理上的真的把手上面给你割个口子啊，脚给你打断了那种痛，在脑花这个层面激活的脑区都是背侧前口带回和前脑岛是一样的，是真真切切的感觉到痛。而且倒不是说人人都来骂你就会痛，只有网上一帮人在骂你，其他人在那儿反正流量高得不得了，没有点赞，没有发声，就是围观不施救也会加重受害者的创伤。所以回来我们好像每个人多少都还是有一些犯一些错误。你比如说一个事情明显大家是网络暴力一个人的时候，你接这些看了你说哎呀我没有点赞，但你没有去制止这件事情，对于那个网暴受害者，包括你说的那网暴受害者里头还有一些女性啊，女娃娃照片性感啊，自己私密的照片发出来，我觉得可以你懂吗？你感觉你只是跟着那个网络暴力者在好像占点便宜，但其实你也是属于在对受害者进行这个加害，增加人家的创伤的。那网络暴力有一些冷知识。网暴可以使青少年的大脑结构发生长期的一些改变，就不光是短期说哭一场或者这儿3个月5个月就好了，是脑花就会长得不一样，像这个大脑的杏仁核就是管情绪的这个中枢，它的敏感度就会大大增强，后头抑郁焦虑的风险就更大。被网暴之后有所谓的心碎综合症就真的会致命的，你看三国演义里头啥子诸葛亮气的周瑜在这儿吐血呀、啊你不是演绎是真的，就有人一直骂你啊伤害你啊，你真的会到吐血，到真的一命呜呼，是真是有这种风险的。包括这个里头倒带一句，网络施暴者也是受害者，你懂吗？这个是美国之前在他们的啥子青少年健康杂志上面2011年他们网络高头找出来就已经有这方面研究啊，就说的青少年如果他是去施暴人家，比如网上去骂人家呀，去传人家照片，这种人他自己也是高危心理人群，懂吗？就他自己网络上面去暴力别个，他的抑郁症的风险也是普通人的1.5倍，或者反正就是你老在这里头搅嘛，嘎，说人是人来说人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你去搅人家，人家总要回你两句，你道义上嘛，道德上面呢，自我亏欠，反正有很多原理会导致这个去网暴的人家他自己还抑郁了。然后关于这个网暴这个东西，受害者长期出现真实的躯体的疾病，免疫功能也会受损，网暴导致的抑郁跟其他导致的抑郁比起来说恢复也还更慢一些，尤其有些射死级的网暴创伤后遗症说堪比战争创伤，你参加个伊拉克打仗回来不可能的，不叫这个东西凶啊、就网上，因为网络有个问题，它是永久性的，可以搜索的。你比如说传一点你的啥子私密照片，那这家说难听，现在也把好多硬盘里头还有人家张柏芝的照片。我这个话是为了说明这种讲，就是社会性的死亡这种级别的这种网暴，是对于心理。

0: 很大的一个打击，你要心理极其强大，才能够重新在公众面前要去面对别人，如果别人的笑那个说的那笑稀烂的，是神秘秘的笑还是正常的笑，你懂吗？你就体会到吗？这种事情是一辈子的，它的危害和伤害嘎，都是我们在反网络暴力法的推行当中，要去更加的关心和研究的。
1: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会有专属于我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我跟大家听一首今天下的这小雨，听听罗小刚做参与作词的老街这首歌，天要下雨天要留客。听了这个歌我就把嘉宾跟你连线起。
8: 老干帅，不是说的话，那是说的话，好气你就多气点噻。

0: 你俩两个耍翻天。
1: 好爽。
2: 回放研究所。
0: 回放研究所，我们起来研究一下。来耍起来。哦，我这儿还没把你的电话接进来。那个，金鹏老师你好。
3: 哎，罗老师你好。
0: 你好，这是我们请到的嘉宾，国色天然水上乐园的负责人金鹏老师。关于这个水上乐园，这两天我们说万人蹦迪啊、西瓜主题啊这些，尤其上个星期热的那个脑壳紧张的时候，哇，我随时都想要赶起过来。我们在天津这晚上来耍的人都很多，是不是？
3: 哎。因为现在大家出游嘛，还是避免这个太阳太晒
0: 啊，
3: 选择是晚上出行。
0: 对，夜场我看也玩起来是特别的舒服。然后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吧，挨个讲。因为最近本身我们国色天然水上乐园有西瓜电音节这个事情，就是重磅打造的。我们来讲讲西瓜电音节，是吧？包括我们这个水上乐园，好多人有一个打卡的一个想法。夏天里边，你总要去拍点照片呐、啊，穿个比基尼啊，是吧？漂漂亮亮一下呀。包括今年我们这个西瓜电音节这个主题，具体是怎么安排的呀？金老师跟我们聊一聊。
3: 好的。这样子，我们整个暑期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的样子，我们都会有这个西瓜电音节这个主题。现场呢，主要是有一些西瓜的互动活动，我们参加我们的互动活动就可以免费吃瓜，
0: 哦，免费吃瓜。
3: 对，我们准备了大概10000斤西瓜这样子啊。
0: 10000斤。
3: 对。然后呢，我们整个夜场。也有这个火焰秀啊、电音节啊，这些全天和不重样的一个娱乐项目表演这些东西啊。
0: 那这个叫西瓜电音节，就是说我们这个西瓜主题的这个玩法是有很多嘛。刚才您说是怎么参加一些互动，比如说跟 NPC 之间猜个什么串什么谜语啊之类的，对了，然后就可以去免费领一芽西瓜之类的意思吗？
3: 这样子，我们现场有一些蒙眼吃西瓜呀，这些活动。
0: 蒙眼吃西瓜，想起来都凉快
3: 啊！哎，有两个搭档这种。还有呢，我们现场有一些扫码抽奖这种，也可以领走整个西瓜。
0: 哦，就是拼运气的那种扫码，不是，恭喜你获得一个西瓜，就这样子。
3: 对，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西瓜派对啊、泼水派对啊，还有一些泡泡趴这些，只要你参加活动，都可以奖励这个西瓜。
0: 西瓜派对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我们现场会有一些做西瓜的互动活动，现场呢也会有这个泼水这些环节。参加了就可以领西瓜吃嘛。
0: 哦，拉飘摇起了水，啪啪啪，水枪往身上滋。对，还有一个我知道你们那个梦幻泡泡海洋 party 啊，那个也是小娃娃喜欢的不得了。
3: 对，主要儿童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0: 哦，对的。不过呢，我觉得尤其成年人哈，男的要耍开了之后，比小娃儿耍的都要。因为其实大家工作有些压力啊，本身夏天家又热，泼的水在身上又凉快，哎呀，很解放天性的一个耍法。包括讲，其实可能暑假里边，尤其带孩子干，我刚才说的嘛，是当老孩的耍，搞玩的玩儿在这儿，就是总体来讲是小朋友耍的。很多家长比如白天就想带着娃娃出门耍个水啊那些，麻烦这个金鹏老师给我们讲讲呢。我们国色天然水上乐园，比如白天哪一些是适合全家来游玩那些项目，包括哪些设备啊、性价比这些是咋个来说呢？
3: 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国色天然水上乐园白天的话啊，我们差不多有一个网络优惠价格，可能就在100多一点点。对。夜场的话79都在100块钱以内，所以说性价比比较高。
0: 分白天和晚上。白天那个您说网络是指的，比如说去搜抖音账号啊那些里面搜国色天香水上乐园吗？
3: 对，像抖音啊、美团啊这些
0: 各大平台搜个，上面可以拿得到券，就是可能价格有点周转的意思，应该都是100多一点点，嘎。
3: 就是100块钱左右。
0: 100块钱左右。夜场是79。
3: 对，这样一个优惠价格
0: 啊，首先是优惠价格，
3: 然后园区呢，我们有14项这个大中小的一些游乐设备，成人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刺激的设备，像那个蒙太奇大漩涡啊，还有这个极速太空舱啊，这些设备。
0: 极速太空舱有点刺激。
3: 对，
0: 极速太空舱那个高度，我每次描述，我因为我去拍过一次，第二次我就不敢拍了，就是它那个有没有10层楼高？
3: 差不多吧，
0: 6-7层楼至少有。
3: 20多米的一个样子。
0: 二十多米，你看就

聊回来，刚好到我的副歌部分，罗小刚唱一首词，诗诗老师做一曲，就跟俊霖我们三个人一起唱的一首老歌送给各位。来，伴着这首老歌，广告中回来，我们的嘉宾已经来到了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

0: 六七层哦，还是从那个上面咻的掉下去。
1: 对，它的滑道比较直嘛。
0: 哦，直直的，就感觉垂直往下掉一样的，然后滋。
1: 这些都比较刺激的设备。当然，我们可能有的这个，有可能有的他比较选择这种比较慢节奏的一些
0: 温柔
1: 方式。比如说我们的乐乐航道啊，就可以慢慢的
0: 悠哉悠哉的。
1: 对，还有我们的儿童区，像快乐淘气堡啊，还有一些小喇叭、啊、这些小设备，也适合我们的小朋友一起玩。
0: 哦，哎，它这个会有年龄段的要求吗？
1: 年龄段的话，我们一米二以下都是免费的。
0: 哦，就是实际上全年龄段都可以玩，而且要小孩的话还免费。
1: 哎，它是有些设备呢，当然有它设备单独的一些要求，比如你身高太低了的话，它可能是有危险因素就不能做。
0: 哦，我记得了，有个大小水寨，里面就有一些特别小的小小孩适合玩的，也拿个水呀、互相泼啊泼的，是吧？
1: 嗯，对，有个小水寨，哎。
0: 一个小水寨，然后我看你们还有 K 歌的安排。
1: 哎，在晚上，我们在晚上也有一个露天的 KTV 啊，有我们这个唱歌比较好的朋友也可以去一展歌喉，当然也小礼物相送。
0: 哦，晚风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傍晚有点乘凉的感觉，嘎。树叶婆说，就一直就是在比较露天的氛围当中露营的感觉里头，把卡拉 OK 设备整齐，是我们就普通游客就直接过去拿起一个唱的是吗？
1: 对，上台直接点歌，点完就开唱。
0: 哦，这个不比 KTV 更有成就感是吧？你有好多那种麦霸，几个人去唱 KTV， 他在这儿就一个人把他唱。你其实他是很希望有听众来举起你们的双手，你这儿那就相当于有点在鬼子两水手那儿在开演唱会的感觉了，嘎。
1: 哎，对对对。
0: 哦，然后那就说就已经说到了吹晚风了，就说到晚上了，就是夜场，就是真的，比如说有时候上班，如果像应该到现在前两天热到30度、40度的时候，我白天马上想来，时间来不及，所以我连夜就想赶起来耍的话，我们这儿正好就准备都有夜场，嘎，夜场是啷个还跟蹦迪做了结合的是吗？
1: 哎，对，夜场的话，我们有这个演出嘛，里面所以主要有这个就是万人蹦迪，在我们的造浪池里面水上蹦。
0: 哦，
1: 对，里面就安排了专业的 DJ 和 MC 以及这些演员啊，跟大家一起互动，加上这些灯光和音浪，大家可以尽情的解压释放一下。
0: 嗯，这个每一年夏天去国色天水上乐园，这个环节也是我玩的比较久的。哦，因为本身有点暮色，慢慢讲的，就是灯光啊、摇头灯那些效果能够让人比较惊艳的时候，基本上舞台区那边就开始热闹了。小姐姐们前面就是有点开场舞啊 ，DJ 把那个灯光、激光灯那么一调动，气氛一喊，底下全是这个在造浪池里面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就跟着上面的 DJ， 该要蹦的蹦，该要喊你们要不要再来一浪？哦，对，这个就是把 DJ 也整。很兴奋，因为平常时候的 DJ 只能够给你整点音乐啊、灯光，在那儿他还可以调动那个浪，那边好像是噶。
1: 哎，对，
0: 是好像 DJ， 反正我觉得他跟那边呢，就是配合造浪那个是有配合的，大概有 DJ 预告了，要不要再来个好3、2、1，你下达了指令，那边那个浪就3米高的呜就拍过来了，哇塞！
1: 对，我们造浪他。从一开始有这个造浪的环节，把造浪环节一完，马上转到我们主舞台就开始这个DJ 互动，然后蹦迪。
0: 哦，
1: 当然里面还穿插了一定的演绎，还有很多冰火火焰秀啊这些啊。
0: 哦，也是，这是在那个万人蹦迪的那个造浪池的边上那个舞台上。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造浪池里面主舞台的。
0: 主舞台就大家在这儿。这水上蹦着迪，舞台上面看着这些表演的意思，嘎。
1: 哎，对。
0: 炫彩冰火火焰秀，哇塞，冰火两重天。然后就是这么多刷的人，我们就说到吃了吧，吃喝玩乐的配套的。园区里头什么自己就很多这个可以补给能量的地方。
1: 那我们有一条这个西瓜主题的这个集市，就在我们造浪池的那个旁边，啊。
0: 嗯，
1: 大家累了啊，就可以马上吃上这种小吃，补充能量，继续嗨玩。
0: 嗯，就是成都什么整个烤肠啊，什么特色美食啊那些，是专门这次打造了一条美食街的意思吗？
1: 哎，对，我们在这个造浪池旁边就本了一条这个美食主题街啊，里面有各种网红美食啊，像什么你的烧烤啊这些。铁板鱿鱼啊，这些东西。
0: 哦，那真的是丰富噻。可以可以哈，因为夏天家总体来讲呢。

0: 大家主要是对抗热这一件事情。今天呢下点雨，嘎，算是来天公作美，让大家凉快一下。但总体来讲，这个暑假结束之前，8月31号之前，估计30度，再往哪儿往什么30-40度奔的机会。大家随时把这个贵州省水上乐园关注到。然后呢，其实顺便说一声，他们陆地乐园那边活动也很多，100多个 NPC， 什么紫霞仙子啊，什么九尾狐狸啊。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怎么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我跟大家提一首今天下的点小雨。
1: 我们有没有一些专属的福利，包括今年的年票是不是有一个，就不是年票，就是有一些特惠票是不是？
2: 哎，有个特别分享，刚才我们也说了，在网络上我们就有这些针对网络提前订票的我们游客呢，可以有一些折扣，夜场呢也是做了这个大的一个优惠力度，
0: 嗯，
2: 像我们79这些夜场100块钱不到就可以直接看完，而且针对我们这个小朋友呢，一年一下都是有一个免费的这么一个政策
0: 啊。对的对的，亲子票一大一小149，夜场专属的79，日常单人票100多点，各个平台大家去搜一下，怪兽天香乐园有公众号有抖音号，这些都可以去抢这些。哎，那我觉得这些整个说起来，比如说这个周末大家你看一下天气情况嘛，我估计看天气报，现在可能周末多半是大太阳等起的，就可以规划一下去我们怪兽天香水上乐园清凉一下，电影蹦迪、明星演艺、冰火焰火的夏夜狂欢，老少皆宜，性价比又高，又溜娃朋耍朋友的，情侣也有的，总之说起来这个周末怪兽天香这边大家把这个提前规划好就是了。我看里头还有个啥子，之前我们有那个网红一直店长演艺秀，这个我们讲一下吧。来
2: 啊，他是这样子，我们每周呢都会安排一个这个就带我们网红属性的一个充当我们的店长来到乐园跟大家进行一个见面，当然也在舞台上有一些演艺互动。哎，
0: 哦，
2: 那么一样，每周都不一样。
0: 哦，每周来一位店长，就这个意思，就是本来他就是一个唱跳歌手啊、音乐人啊之类的，而一个网红嘛，其实他粉丝你可能都几万、几十万粉丝了，啊，就是叫网红店长。哦，就也是在我们的那个什么造浪池的那个主舞台上表演的意思吗？
2: 对，学生
0: 那个
2: 主舞台。哎，
0: 哦，大家如果说真的，他这个是在哪儿可以提前关注到是哪一位网红嘛？个他可能是自己要在他的账号要预告，个这个，比如这周我要去怪兽天香水上乐园当店长的，是这意思？
2: 第一个呢，他自己的账号会做一个预告；第二个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官方抖音也会做一个通知嘛。
0: 哦，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国色天香水上乐园、国色天香乐园的那个抖音账号。相当于如果你要特别喜欢那个网红，你还可以特别那个网红去那周去见偶像的意思，嘎。
2: 是这个意思。
0: 哦，安逸安逸。然后先前说到我们好多像设备，我觉得这儿微博上正好有时间，也可以请我们的这个金鹏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嘛。蒙太奇大漩涡，蒙太奇大漩涡就是那个好几层楼高的一个

0: 就是他十个人坐起来往底下旋了旋的那种，嘎、
1: 这个就是大家开始说的一个超级大喇叭。
0: 哦，超级大喇叭。
1: 嗯，
0: 对。
1: 当然还有什么像我们的夺宝滩啊、奔流城这些啊，大的滑道型设备。
0: 啊，夺宝滩是哪一个？也是一个滑，就从上很高的地方滑下来那种，是不是？
1: 对，它是有几条滑道。
0: 哦，想起来了，
1: 有六条的样子。
0: 六条，什么黄色的、蓝色的，颜色还不一样，五彩缤纷的颜色，嘎。
1: 对，同时进进嘛，几个人一起滑下去。
0: 相当于从顶上出发的时候是一个平台，然后它有六条颜色不一样的滑道，拐的弯还不一样。
1: 它是有一个带有竞技属性的，
0: 带有竞技属性，就是最终夺宝滩的意思，就是大家从上面各自不同的线路滑到底下，看谁夺了宝，那个意思就往下滑。
1: 对，看谁的速度更快嘛。
0: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尖射喷射，尖叫喷射器是哪个？
1: 尖叫喷射器就是在这个奔流城的旁边。
0: 嗯。
1: 奔流城的旁边就是大喇叭往前面再走一点。
0: 它是怎么喷个喷法呢？
1: 它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滑道比较大型的一个滑道。
0: 嗯。
1: 它是两个人，然后坐上去过后，它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个滑道的旋转，然后在最后有一个怎么说呢？
0: 嗯。
1: 一个比较陡峭的一个滑道。
0: 急速的下降的过程。
1: 对，有个提速的过程，
0: 是
1: 吧？造成一个喷射的感觉。
0: 哦，就是它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夺宝滩有点相似。滑道不是几有几条啊呢？
1: 滑道有三条吧、
0: 啊。三条滑道。然后呢，这个它比较特别的亮点，就不是刚才那个六条什么竞速，这个是三条。其中反正你在最后会有个急速下降的一个环节，感觉像喷射出来的一样的。
1: 对。
0: 哦。对，还有就是乐乐行的，我是玩过的。我的意思，我们就将就这么聊着呢。听众们可以了解了，乐乐行的就是大人小孩一家人一起玩，特别合适，嘎。
1: 就是我们适合这种不想动休闲玩法啊，你躺在琵琶上面飘，可以飘一天。它因为它这个行道有1.2公里这样子，
0: 哦，
1: 也随便两边飘。
0: 哦，对，还是一公里多了。它是一个环形的一个路线，嘎，水悠悠浪浪的，
1: 环绕整个水上乐园。
0: 哦，对，躺平式的玩法。
1: 对，躺平式的玩法。它因为它这个漂流不会像这个野外的漂流那么急，它就是慢悠悠的，随便你躺着就可以。
0: 哎，很出片，我想起来就很像那种杂志上面有拍那种漂亮女郎躺在一个皮筏子上边，嘎，戴个小遮阳帽。
1: 有这个景观和我们打造了周边这些景观的一个配合啊，当然看上去呢就会拍照打卡正合适。
0: 对，沿着整个航道的两侧有各种景观，有点那种地中海风情的小的那种装置，飘到哪儿了？哦，一般小男孩就比较爱一直扑腾，一会儿水筏子上，一会儿在水里边，就扑腾扑腾的。妈妈呀，小姐姐们呢，就跟筏子上面凹个造型啊，是吧？对，乐乐航道，然后大小水寨翻斗桶，哦，翻斗桶就是那个好几层的高顶上有一个装着几吨水的桶往下倒那个，嘎。
1: 那个在大水寨。
0: 大水寨那是。
1: 每隔一段时间，那个桶里面水装满以后啊，它就会倒下来。那个是什么透心凉？
0: 透心凉。每次我到那儿也是那个就是还有点挑战勇气哦。看起来是有点吓人，好大，应该
1: 有一定的冲击力。
0: 一桶水估计得几吨了，嘎，估计。
1: 应该有一吨左右。
0: 一吨左右，嘎。哦，我的直觉是，倒下一次又是壮观，牙就形成个巨大的瀑布，然后其他的大水在里头就是爬的汪汪啊，懒娃娃就爱爬。喷泉，还有一些水枪，你可以去掌握的去喷别个。
1: 对，沿岸这个漂流河这些地方，我们也安置了这个水枪，大家可以去互动一下。
0: 哦，都有嘎，不错不错。最后先说话聊到那儿了，刚才我们说你国色天香一整套的，有水上乐园，有陆地乐园。两回的时候就是边上陆地乐园那儿，也是最近他们100多位闲暇，什么貂蝉姐姐呀、九尾狐狸呀、什么紫霞仙子啊、NPC 100多个，各种体验互动啊，那些很丰富。应该相当于我们陆地乐园、水上乐园都在这个国色天香乐园这个公众账号和抖音号是可以抢票的，是吧？
1: 都可以。
0: 不错不错。大家分。您说。
1: 我们陆地这边这次也打造了这个三界仙侠，这个游玩季嘛。也就整个了，刚才罗提到了这个100多位这个 NPC。大大小小，把通过这种。

0: 先下这个氛围感，到这些主题的一些场景，跟大家这样一对一互动，赚取银票啊，也可以兑换各种奖品。
1: 哦，相当于也是那种，就是刚才我们说可以做点游戏又换奖品的那种东西。哎，那个有一个古路的乐园这边有一个，我当时有点振作的是，现在是一张票可以玩两天吗？好像。
0: 哎，对，一张票可以玩两天。
1: 还是有点给力，有点给力。
0: 今天没玩够，明天可以继续的。
1: 啊，因为原来我们逛乐园其实有这种感觉，就是比较拉个比较热门的项目啊，或者走，因为其实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刷下来还是要花点时间，啊。
0: 嗯。
1: 相当于是那些设备，基本上两天刷就真的就刷得焦了，嘎。
0: 啊，两天时间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玩了。
1: 啊，就都刷过了。过山车。
0: 各种设备嘛。
1: 大摆锤和你们过山车都不止一股，我记得嘎。
0: 嗯，不止一个
1: 哦，
0: 有十来个过山车，
1: 十来个过山车，哦，那我都没刷脚过，十来个过山车，那就相当于一张票。我看网上你们这说有79的这个张江限时优惠价，79块钱，如果按两天去刷，就真的有那种终极爱好者啊，发烧友是可以去把国色天仙的过山车挨着挨着在世界的哈嘎跑完啊。
0: 特别是周四还搞了个69，就是周四特惠日啊。
1: 哦，等于还有个疯狂星期四。哦，还有个69的，大家算下时间啊。
0: 嗯、
1: 哦，那69那个就刷不到两天了吧？
0: 可以刷两天。
1: 你也可以刷两天。
0: 对，当天来了，用后第二天可以继续玩。
1: 哇塞啊，这个就是那种设备的那种发烧友的，可以成都现在这种暑假有暑假有空有还特别优惠，一票刷两天的时候，起码过山车十几条啊，因为你十几条你要一天刷你身体遭不住，我觉得分成两天刷。哦，
0: 你一天玩设备，第二天跟他演艺人员互动。
1: 哦，哎，也可以。如果我的建议是因为像游戏设备哈，一天刷多了身体遭不住，可以半天拿来互动，半天拿来刷设备，稍微休息一下，明天接着挑战。大摆锤碰碰车，哦，30多项设备啊，反正就是我们国色天香这边哈，都是一个公众账号，抖音号国色天香乐园里边，你看是天气热，你就去这个我们说陆地乐园这儿各种设备刷起，这个百度跟 PC 互动器，不是，然后呢这个我们的水上乐园，我说热的时候水上乐园啊，夜场也可以刷，白天也可以刷，各种透心凉吃西瓜，嘎，这些安排。这个周末下不下雨，热不热，嘎，国色天陆地乐园水上乐园，哈，跟你把周末承包的巴巴适适，暑假的欢乐都在国色天香乐园。那个金鹏老师，最后给我们打个总结吧，今天我们连线的最后。
0: 哦，那这个国色天香乐园这边就谢谢罗小刚老师啊，然后也欢迎各大游客啊，前我们国色天游玩。
1: 嗯。很愉快，很愉快，也谢谢金鹏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欢迎大家去安排到我们那个国色天香乐园的周末，谢谢金鹏老师。
0: 啊，不谢不谢。
1: 哎，好嘞，再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幺六。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天乐的文字。终于，我学会了不再想你。我想每一个认真爱过的人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吧，白天是假装坚强的斗士，晚上却是脆弱到不堪一击的懦夫。那些一直被刻意躲藏和压抑的思念，总会在夜里汹涌而来，啃食着自己的心。一次次下定决心不再想他，却一遍遍翻开以前他发来的语音，听他熟悉的声音。曾经的绵绵情话总在耳边响起，往日的缠绵悱恻历历在目，一起看过的电影，听过的歌还是那么熟悉。

只是我和你已经结束了。我知道我的百般看重对你来说却举重若轻，现在我终于明白，感情从来都是两个人的双人舞，你既然离开了，我又何必再苦苦支撑。一时痛是人之常情，但一直痛就是对自己的残酷。一季花开便有一季花落，一场遇见便有一场别离。有些事走着走着就释怀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忘了。不要因为结果不美好就否定过程，只要曾经爱过，又何必在乎失去。当我终于学会不再想你，不再纠结拥有后，终于懂得有一种爱叫放手。能失去的人从来都不真正的属于自己，能离开的人从来都不真爱自己。真正好的爱情一定是一场棋逢对手的相遇。告诉自己不要纠结，不要难过，要知道这个世界除了爱情还有很多美好的事。不要让自己陷于爱情的漩涡不能自拔。当我们专注地去学习，去成长，去做一切值得的事，就会发现跟爱情相比，成为更加优秀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当我们用心去看一场花开，去听一次鸟鸣，去品一杯好茶，去读一本好书，去等一场大雪，就会觉得与苦苦纠缠的爱恨情仇相比，这世间有太多的美好值得奔赴。你要相信，充满遗憾。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成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I watch it is liberty Time is cutting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刘雪敏的文字。别害怕失去。听过一句话，很多时候你纠结、恐惧、担心、焦虑，让自己活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其实都源于同一个理由：害怕失去。你害怕失去现在的工作，所以不敢得罪老板和同事，有委屈自己忍着。你害怕失去亲朋好友，所以不想去的聚会、不想见的人，硬着头皮也会去。你害怕失去爱人，所以反复吵闹多少回，遍体鳞伤，最终还是会选择将就。因为害怕失去，所以我们活得谨小慎微，总在最关键的时刻少了那么一点点决绝和底气。但其实世间万物自有定数，缘起则聚，缘尽则散，真正属于你的东西永远不会失去，即便暂时失去，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再回来。工作丢了，只要能力还在，换个地方照样有饭吃。爱人离开了，只要爱的能力还在，爱情就不会消失。而不属于你的东西，不论你再怎么拼命挽回，也终究是一场空。与其活在各种害怕中如履薄冰、委曲求全，不如告诉自己别害怕失去。你害怕失去这，害怕失去那，又有谁害怕过失去你呢？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人这一生只为自己而活，取悦自己才是头等大事，自爱才是根本，静止低头，自信至上，失我者有失，不爱者自由。不满意就换，不喜欢就分，不舒服就走，不高兴就撤。当你能够坦然面对失去，不害怕失去，就没什么能困住你。人生不会因为你害怕失去就不让你失去，反倒会因为你不害怕失去而让你继续拥有。不怕山穷水尽的人，自会找到柳暗花明。害怕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的人，注定会为这一家店画地为牢。害怕什么就会受制于什么。人生到最后拼的就是认清和看淡，早一点认清没有什么非要不可，你会越活越辽阔；早一点看淡没有什么不能失去，你会越活越平和。你不害怕失去就无所谓失去，你不害怕黑暗，你就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花好公益，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喵姐的文字。熬不下去时，看看这段话。亲爱的你，真诚且勇敢，无论在深夜流过多少次泪，都没有被真正的打败。你真的很棒，你要坚定自己的想法，想剪短发就剪短发，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不要再为不值得的事失眠了，也不要再为不合拍的人生气，要每一刻都为自己而活，往前走，走向你自己喜欢的地方，捂住自己的耳朵，走自己的路，即便流言蜚语像海洋一样打过来，你不要怕，走就行。你内向外向都没问题，胖瘦美丑更是无所谓，你做自己就已经是最好的了。这个世界就来一次，别管别的了，人真的要学会慢慢放过自己，不要去纠结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和烂掉的关系，也不要因为一时的不开心而影响即将发生的快乐。没事的，在人生的路上天会黑，但也一定会亮。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别等了，来日并不方长。人这一辈子好像总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了钱。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我们总觉得彼此都等得起，可现实是，等没了选择，等到的却是转身离开和满身遗憾。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好要去吃的那家餐厅，计划了很久，可不是你太忙，就是我有事，直到最后分了手，我们也没能去成。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好要去旅行的那个小镇，做了很多攻略，记了很多笔记，可是后来的时间我们都用来争吵，最终也没有一起去看心心念念的那片风景。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还长，不差这一天两天的，所以可以为了工作放你的鸽子，可以为了朋友推迟我们的约会。可是我们都忘了，时间一直在往前走，从来不会为了谁而停留。所谓的将来未必还有你的存在，所谓的以后早已是物是人非之后。其实聚散离合本就是人生常态，茫茫人海之中有缘相遇，有幸相知，实在是太难能可贵的事情。经历了多少的等待，错过了多少错的人，才能够在恰好的时间遇见最好的那个人。如果有幸遇见那个知你、爱你、懂你的人，请一定要记得好好珍惜。想要对他说的话就不要犹豫了，鼓起勇气说给他听，想要给他一个拥抱就不要计划了，马不停蹄地去找他吧。人生经不起几次等待，很多事情就是在你犹豫的那一瞬间就酿成了遗憾，很多人就是在你没握紧他的手的那一次失望地选择了离开。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减法，时间会将一个人身边的人带走，岁月会将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淡忘。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很多事情还没来得及做，这辈子可能都再也做不到了。很多话没来得及说，这辈子可能都再也说不出口了。很多人没来得及好好去爱，可能就已经悄悄退出了你的人生，甚至都不给你机会挽留。听过一句话说，等待是最深情的承诺，听上去好浪漫，没有什么比愿意为了一个人一直等来得更让人

仔细想想，等待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选择。如果能够此时此刻就握紧你的手，谁甘心只站在你的身后？如果可以现在就给你一个幸福的家，谁愿意默默把心事咽下？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选择等待，无非是力所不及，又或是缺少勇气，怕自己没有能力给你最好的，所以再等一等，怕自己不够优秀，不够与你并肩，所以再等一等。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你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要求任何人等你所谓的来日方长。等将来，等以后，等你做好了准备，一切都为时已晚。所以听我的，别再等了，想做的事不要等，想爱的人不要放，未来再美好也比不过触手可及的当下。握紧身边的那双手，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别让等待酿成苦酒，别给自己留下遗憾。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七，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人来讲，不光是精神肉体上的一种痛苦，其实对自己意志上也是一种考验。
1: 会有一些吧。实际上透析的病人其实很多，在透析的时候依然在工作岗位上的其实也很多，健康确实出现了状况，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那对于我来讲，我能做的，我觉得第一个我就是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他们的医疗的安排，第二个的话，我总是希望我的生活和工作能够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我觉得我是一直是希望我能够工作下去，一个继续的能够做我应尽的一些贡献。
0: 很多人都知道，对于一个人而言，健康是那个一，后面的才
1: 都是
0: 零。
1: 对，是的。
0: 你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1: 有的时候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家很容易的去知道，但是我们怎么去做，我觉得他选择的道路太多了。但对于我来讲，每个人生命就在这，每个人你只能选一次，你没有办法回溯。那对于我来讲，我也是觉得我选择了，我也就不后悔，我就按照我的选择去走，我不能选择的我积极的去面对。
2: 如今王吉仍然带着20多个研究生，他很少说苦，说的最多的是幸运，幸运被抢救回来，幸运赶上人工智能兴起，幸运团队和国家给了平台。
0: 这个计算机学院的历史有多久了？
1: 今年刚好是60周年。
2: 采访最后，王吉带着我们走进计算机学院成果馆，151计算机、银河、天河，一块块展板铺满整面墙。在银河精神展板前，他停了下来。
0: 叫胸怀祖国，
1: 胸怀祖国，
0: 团结
1: 协作，
0: 志在高峰，
1: 奋勇拼搏，
0: 奋勇拼搏，这也算是我们的院训吗？
1: 这是银河精神的四句话。银河精神的四句话。
2: 成果馆里有一面墙，陈列着学院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王吉参与的项目也在其中。
0: 那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1: 我希望我的生命和我们的国家、我们民族绑在一起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这就是才叫大家把心放到一块去，拧成一股绳，才能够干大事，我们的国家才能强盛，我们的民族才能实现伟大的复兴。
2: 景德镇申遗成功，
3: 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
2: 从落选到网红，500多岁的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
4: 这只鸭子就是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他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他的进宫梦。
2: 千年瓷都故事如何续写？
3: 未来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5: 这个是成果。
2: 面对面专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6: 景德镇是跟中国的瓷器紧密相关的。
7: 是的，
6: 如果说有名的话，它早早有名了。那我们申遗是为了什么呢？
3: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后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把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2: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组成，完整保留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
6: 这是个什么地方？
4: 这就是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窑址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
6: 你怎么知道它是民窑？
2: 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申遗。
6: 这个地底下要挖的话，能挖出多少段历史来啊？
4: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
6: 1200年。
4: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2: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到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
6: 是故意不修还是怎么样？
4: 故意不修。
6: 为什么？
4: 就是来展示它的落选制度，它的敲击孔，落选品我要把它砸碎了。
6: 哦。
4: 你看这蛛网状的一个敲击孔。
6: 这就是故意毁了它。
4: 故意毁了它，这个不合格嘛，落选，这个釉色不均匀，它发色其实不错的，但不够均匀，可惜了。这样的东西在御窑厂比比皆是。
2: 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御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
4: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的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
6: 然后这阁楼是后人给盖的？
4: 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2: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
4: 那个他们在拼音，就在拼一个瓷枕嘛，你看。
6: 啊，都全了吗？
5: 现在这一批的话，它还是会有缺损。
6: 哎，你拼的过程中，你能感受到它的美吗？
5: 因为以前的陶瓷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我在拼接的过程中也会去看到它的笔锋和笔法，看它的行笔走势。这件东西毕竟历经了500-600年，能够做到和现代人，甚至现代人可能做不出来的那种精细程度和用心程度，我就觉得这种匠人精神吧，就很难以复刻。
2: 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

0: 年不间断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
1: 我们的鸡缸杯你可以看一看，
2: 鸡缸杯可贵了
1: 啊，对，2.8亿呢。这个鸡缸杯这是个半成品，这里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
2: 什么叫半成品？
1: 就是它还没来得及像这样上彩呢，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
2: 觉得它不合格了，
1: 哎，自检落选了。
2: 这个是成品
1: 啊，这是成品，对，成品可惜也落选了，也漂亮，对。
2: 那它会因为什么原因落选？
1: 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五件，你做出来第六件合格怎么办？
2: 砸了
1: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2: 这鸭子是怎么发现的？
0: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我们还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造的鸭子造型依然栩栩如生，萌态十足。
2: 这是真的物件
1: 啊？真的老物件，它的考古工作中出土，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千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六件。
2: 当时你知道它是个鸭子吗？
1: 你看到这些部位可以看到，但是如果你只看它局部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
2: 那你说我们现在才知道香薰，老祖宗早就玩这套，
1: 早就用了。他这个老祖宗生活其实很
2: 典雅，
1: 可以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就四半闲事是吧？那到明代也不例外。
2: 它这个多巧啊，就等于把香放在这儿燃起来之后从鸭嘴出来。
1: 它这个对下腹部这边呢埋满香灰，香灰里面藏一颗香炭，之上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之上再放一个香丸。
2: 真假的？
1: 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哎呀，那个香烟从那出来。
2: 你们试过吗？
1: 我们试过。
2: 感觉怎么样？
1: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它本来一般是在这个尾部会开个孔，像形成对流，但是它这个呢，在刚才看您看的下腹部这儿，这里开了六个银孔，想通过这里来进气。这个鸭子所以没有传世品，它没当年没进过宫嘛，
2: 没让皇上用啊。
1: 我们至少没看到过传世品，也没见文献记载。
2: 这鸭多少钱？
3: 比价了，
1: 因为没有传世品，
2: 因为它没进过宫，所以
1: 没有比价。像这个如果真要市场上有一件的话，那肯定是比鸡缸杯更值钱了。所以挖出来东西我们御窑，所以为什么我考古重要呢？他一说挖出来很多的是独有的资料，而且这个鸭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没有红色，说它没红过。所以现在呢，就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要让它红一把，就是他们觉得很有代入感。这个鸭很有才啊，你看多美啊，它花颜这个卷舌，焦黄、土黄、墨绿、孔雀绿、草绿、茄皮紫，
2: 现在所有的时尚元素你会发现老祖宗全都玩过。
1: 没错，那些什么奢侈品牌国际奢侈品牌，他会发现他其实他很多经意不经意的已经用到了我们老祖宗的很多的元素了。
0: 被修复后的六只鸭子取名为岁岁鸭。2021年，两只岁岁鸭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它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1: 岁岁鸭家族中的另外两只鸭，一个打开了，一个没打开，打开了让人更好看到里面的结构。
2: 一共六只，
1: 对，
2: 办公室有一只，这两只，
1: 是的
2: 那还有三只呢？
1: 还有三只，一只在上海博物馆，早年调拨给他们。
2: 还有两只呢？
1: 对，另外两只在我们的库房里。
2: 哎，
1: 这只鸭子就是进过宫的鸭子。
2: 哦，
1: 这个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他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他的进宫梦。他进宫后，他还是要回来，他觉得还是在这里面更有生命力。
0: 如今岁岁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岁岁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
1: 您看到的这个是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8+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
2: 就是从他身上能够提取出来的固定化的
1: 对方方面面的信息。对，
2: 有什么用吗？
1: 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 解构重组。
2: 开源的还是闭源的？这个
1: 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
2: 那如果别人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看中了我们这个，那他要不要付钱给我们？
1: 他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
2: 在某种程度上，你这个不仅是给设计师一个这个开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你以后用什么，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1: 没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0: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彦俊深有感触。
2: 父辈有做这一行的吗？
1: 有做这一行。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当时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
2: 嗯，
1: 我父亲呢做过这个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啊，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
2: 嗯，
1: 啊，这是国营瓷厂，
2: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瓷。
1: 对，
2: 那你喜欢吗？
1: 有好奇。
2: 好奇什么呢？
1: 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
2: 嗯，
1: 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不抹没事。
2: 嗯，
1: 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这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说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就是逃离，哎呀，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
2: 你当时想逃脱的是什么？
1: 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觉得这个产业好像当时呢，你九十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2: 为什么没希望？
1: 很多的国营瓷厂倒闭、下岗，很多我们的甚至瓷都的名号不是景德镇，而是别的产瓷区。
2: 广东。
1: 对对，下岗的工人怎么办？出去摆地摊，甚至到海外去摆地摊。啊，最后呢又被劝回来，
2: 嗯，
1: 所以感觉好像是成了难民似的。
0: 高中毕业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2: 你当时顺着这条路学，
1: 对，
2: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
2: 嗯，
1: 学金融啊，也想可以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他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里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2: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
1: 嗯，
2: 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窑口出来的这些陶瓷的碎片，
1: 嗯，
2: 即便是碎片放在一起，嗯，能比出好吗？
1: 对，放在那一起，景德镇那就是最亮的仔，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在很多沉船中，你发现了，哎，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景德镇是瓷都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几个字儿，是多么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
2: 嗯，
1: 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去引财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就好比，其实这个有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是吧，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2: 你想回来？
1: 考虑了蛮久， 说实话，那个时候

0: 快拿到绿卡了，但是内心还是觉得好像哎，天生我材必有用似的，觉得哎呀，只要有能力啊，想去哪就去哪。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最后下定决心回来了。
2: 2006年，文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你看，你兜兜转转，你一切都离不开瓷，你不管在哪儿，
0: 对，摆脱不了。就是我这个基因可能当时就写好了，放在那儿，只不过等待觉醒而已。我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去做一个创业了，
1: 嗯，
0: 做一个创业项目，能不能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1: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是想创造品牌吗？
0: 对，
1: 你跑到学校又读书去了。
0: 对，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
1: 兴趣。
0: 对，就兴趣。
1: 对什么感兴趣？
0: 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磁场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了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
1: 嗯，
0: 那个磁场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
1: 为什么呢？
0: 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
1: 徒子徒孙们，
0: 对，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
1: 嗯，
0: 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
1: 没错，
0: 它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国际品牌的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看看我们的标本资料室。
1: 为什么叫基因库呢？
0: 对，像陶瓷和人一样也有基因，
1: 每个上面都需要留下来它的这个，
0: 我们从中来发现每一座品种它到底采取了什么工艺，什么配方，它是烧造又是什么样一个过程。
1: 嗯，
0: 把这些了解破译。
1: 这个机械手在干嘛？
2: 博士毕业后，温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
0: 你看，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过了一个纹样，比如你选择一个纹样，居中的就是你选择的。
1: 啊，我假如选择这个，
0: 生成这个图案，你拖动它，右边就生成这个图案。改个边框，
1: 这个好看。
0: 对，您改变它颜色。
1: 我要这个。
0: 好。
1: 哦，这个多好看呢、啊，这颜色也漂亮。
0: 就这画面，对。
1: 我是无意中啊，就无生成的、啊，但是就随便一弄就都这么好看。打出来了，
3: 董老师，哎，是的，
1: 这就打出来了，
3: 是的，是的，
1: 这是明朝的什么年间的这个款式？
3: 这是明代红谷的一个
1: 朱元璋，
3: 对对。
1: 那我就是和朱元璋联名款喽。
3: 是的，是的。
1: 这个，那这个以后对于设计师来说，那他们就是一个巨大的、丰富的这个资源库了，
0: 打开一个宝库。
2: 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

0: 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1: 就是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余姚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
2: 什么业务流程？
1: 考古、文保和展示。
2: 迫切吗？这个需求？
1: 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步景德镇，半步中国陶瓷史。中国正在走入，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你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默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0: 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1: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0: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衡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2: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3: 花市重新热闹了起来，交易量也在逐渐回升。
4: 轻度受灾的花田3-5天就能恢复采摘，但那些中度和重度受灾田块还能救回来吗？又要怎么救呢？
5: 这里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旺庄村。记者到达时，田间积水虽已退去，但留下的淤泥像一床厚重的棉被。
6: 从我走过的脚印看到，洪水带来的淤泥覆盖了土壤，我手指有大概10厘米长，淤泥层有我一根手指这么深，它阻碍了茉莉花根系吸收氧气，会因为植株根系缺氧而坏死。
5: 不仅土壤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不少灌木的叶片也被泥土覆盖，这会阻碍叶片的光合作用，营养不良的植株自然也就接不上茉莉花。对此，当地组织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农户们则使用水枪清理花叶上的泥土，并对土壤进行消杀、施肥，加快茉莉花田恢复速度。在教义镇石井村，全村5300余亩花田有4000多亩被淹。由于地势低洼，花农蔡万红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看着凋零的植株，蔡万红心疼不已。他急切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能否抢救这些茉莉花。
7: 叶面要喷叶面白跟圆台树内酯，圆台树内酯就相当于我们输送我们血管的营养才输得进来，土壤输送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对根系发达是最好的。
8: 大家一直过各种困难，我们也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5: 为抢抓灾后复产窗口，当地迅速发布茉莉花红涝灾后技术指引，将灾情划分为轻、中、重3级，从排涝清淤、分级修剪、病虫防治到养根施肥，逐环节给出系统化操作方案，并为各乡镇量身定制复产措施。针对中度受淹田块，剪枝保留40厘米主干，配合杀菌剂与生长调节剂喷洒；重度田块则需深翻暴晒7天以上，彻底清源后按行距60厘米、穴距30厘米重新栽种，一项项精准施策让田间重焕生机。
9: 那中度基本上按照我们技术的处理，要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就可以采收了。
3: 市场在重启，田间在复苏，在衡州，一场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正在全面铺开。
4: 资金、技术、物资、政策如何协同发力？继续来看报道。
5: 洪水退去，不少受灾村镇率先动了起来，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促进农田排水。在教义镇六凤村，当地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抢救茉莉花。
10: 目前发放的位置呢，一个是带金剑，二个是消杀用的药剂，还有下部的用于催芽的肥料。现目前来筹集到的资金呢是300多万。
5: 金融活水也在精准滴灌，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出台企业所得税递延减免政策，设立灾后重建设备更新项目专项补助，用于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当地金融机构还成立工作专班，对受灾的乡镇逐户走访，为有需要的农户办理专项贷款。
11: 我们开通了绿色服务通道，对受灾客户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可以做到当天受理当天放款。
5: 衡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大多是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而近年来，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区域，由于沟渠畅通、排洪能力强，受损程度明显轻得多。 这也为下一

0: 步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
1: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下一步的话，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它的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于地势低洼的这种花田排水功能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和研究。
0: 眼下，数字茉莉服务平台迎来升级，花农通过手机智能识别田间病虫害，获取茉莉花管护信息。200多家入驻的花茶企业提前预判每日鲜花产量，让供需对接更加精准。
1: 通过这种订单式的合约式的这种方式来确保花农有收入，那同时他们种的花也能够有企业收，促进茉莉花产业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衡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在悄然复苏，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劲儿，
2: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3: 我60多岁了呗，我们老人有一份力量就挖一份光啊，一定要努力把这个困难克服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度韶华。
1: 照问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黑龙江、河北、北京、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2: 此外，山西北部、河北中部、湖北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黄色预警覆盖内蒙古东部、广东东南部、广西南部、重庆南部以及中部、四川东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陕西南部等地，
2: 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橙色预警的覆盖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四川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是橙色预警。
2: 此外，中央气象台自涝风险气象预报提示，受强降雨影响，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自涝气象风险高，易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自害，相关区域需加强防范。
1: 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频发，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尤其是在很多地形复杂的山区，传统的地质灾害调查面临着诸多困难。
2: 如何更早识别地质灾害，防患于未然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们探索出了一项给大山量体温的新技术，在乌蒙山区得到了应用。这项技术新在哪儿？一起去了解一下。
3: 乌蒙山区横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带，涵盖38个县市区，平均海拔2500米。仅在云南的乌蒙山区，就有4037处地质灾害点，密度是全省平均的1.5倍。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
4: 这个石头就是典型的，三明治了，就是夹一层硬的，一层软的，一层硬的，一层软的。这个是山岩，这中间有一层薄的灰岩，遇到水后它就容易软化，它就容易发生滑动。它如果是这个山倾斜的，它就顺着这个软的面就上面的全部就滑下来。所以很多大型的一些滑坡，它都是这么形成的。
3: 乌蒙山区不仅山高谷深，而且夏季植被茂密，冬季冰雪覆盖，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很难发现隐藏在植被和冰雪之下的山体裂缝和变形。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基于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这项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先让天上的卫星做全域扫描，快速筛查整片区域的温度异常，再利用无人机搭载热红外与可见光摄像头，精准识别出需要重点排查的高危坡体。
4: 热红外它实际上它的原理就是根据地表的不同部位的这个温度差来找到它的异常。那如果冬天整个山 都是冰雪覆盖的，温度都是零度，那突然某几个地方它温度有十度，那这个就叫异常。温度异常区它是呈条带状的，把它连起来，它就是山体形成了一个裂缝。那把这些裂缝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山体的稳定性，
0: 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厘米级，它的温度的差异在0.1摄氏度左右。数据采集完成之后，我们用我们专业的数据处理软件，就可以拼成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地表的温度场，来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滑坡灾害的识别。
3: 卫星加无人机星空协同探测技术，解决了高海拔山区地质灾害看不全、看不清、看不到的难题。通过一线地质专家的复核确认，可实现人防与技防的有效结合，让灾害防范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发现。
1: 地质灾害发生时，往往表现为大山在变形，但是大山在变形之前，谁能够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呢？
2: 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科研团队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情报源，山坡上的大树。
3: 树木每年都会生长一个年轮，年轮的宽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年的气候状况，还能揭示很多地质演化过程对树木生长的影响。通过观察树木年轮的变化，科研人员就像翻看大山的日记本一样，可还原过去几十年间山坡的蠕动。
4: 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树的生长，气候、温度和水分它稳定的话，它的年轮基本上每年宽度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个滑坡去年冻了，它今年吸收水分它就会受影响，那么它今年的年轮它就会变窄。你看像这些局部的这一处这一处，它年轮是非常窄的，说明这两个地方它就异常了，那可能这两年这个斜坡就是有变形。
3: 科研人员介绍，在云南镇雄县发现的杨家寨和凉水村两处斜坡，在过去近20年间均有8次缓慢滑动迹象，表明斜坡稳定性差，在降雨等外动力作用下极易演化为滑坡。目前当地政府已根据研究结论启动这两处潜在危险区内的搬迁工作。
1: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地质灾害监测站点7万多个，安装各类监测设备30多万台套，这些海量的数据要解析很费时间。
2: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通过深入攻关，成功研发了地质灾害识别智能体，为防御响应提供了高效精准的决策依据。

0: 目前我们应用的大语言模型词源以文本为主，但是地质灾害的数据类型多样，使得大模型难以直接应用。
1: 地质灾害来说，它的数据类型有空间和经纬度坐标的这样的地理数据、影像数据、监测数据，那么还有我们的文本数据。
0: 为了实现不同模态数据之间的融合，提高对灾害的识别能力，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结合近年来我国发生极端强降雨后引发的地质灾害案例，构建了标准化的地质灾害样本数据库。目前针对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平均识别准确率已达80%以上，初步实现了跨灾害发生区域、跨数据精度的识别能力。
1: 对于灾后的光学的遥感影像，能够把过去可能有几天甚至一周完成的这个解译工作，在小时级的这个时间段内能够完成，帮助我们尽快的去做出决策，哪个地方发灾比较严重，或者哪个地方需要我们急需的救援，提高救灾的精准度。
0: 目前智能体的研发已经完成，科研团队正在按照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统一部署，在自然资源一张图上开展试运行，提升汛期的防御工作效率。
2: 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不同的灾害风险，看懂预警，分清风险，是雨天安全出行的第一步。
3: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不同的暴雨预警所对应的状况。
4: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2: 与多省份汛情同步的是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昨天本轮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多地继续全天桑拿模式。气象部门预计显示，未来几天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而其中呢，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的高温频现，山东济南、湖北武汉等地的高温几乎是天天见，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6摄氏度以上。
3: 东北一带的气温仍然偏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摄氏度以上，辽宁一些地方的暑热程度为同期罕见。
2: 而在高温天气尤为持久的重庆，随着降雨增多，高温得到了缓解，但是由于湿度较大，天气仍然是闷热，防暑工作不能放松。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元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年六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九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6: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7: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8: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9: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大事にしても言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殺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5: 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的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11: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 FA 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5: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之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总理府8月1号发布公告表示，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10: 同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

0: 欧盟应对措施。
1: 围绕本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
0: 外媒分析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移民遣返的最新裁定被曲解利用，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更为复杂。
2: 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此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按照走私团伙的误导说法，海陆入境的移民不会被驱逐。西班牙政府已驳斥不实传言，并澄清说，经海陆抵达的非法移民虽不得立即遣返，仍可依据常规法律程序予以遣返。报道援引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律教授丹尼尔·蒂姆的话指出，单一因素很难催生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法院裁定只是导火索，背后还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近期的偷渡潮中，约五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报道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贯坚定声援巴勒斯坦，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种族灭绝，同时批评梅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不过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没有摩洛哥受以色列指使策划休达边境事件的实质证据，但确实存在多处耐人寻味的巧合。
1: 当地时间的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0: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
1: 另外，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着事故风险。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 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
1: 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
1: 截至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了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黎巴嫩陆军司令部当地时间8月2号发布声明称，一辆黎军军车在卡夫拉镇护送当地居民时，遭到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造成5名士兵受轻伤。黎军方已对此展开调查。
1: 根据巴勒斯坦圣城报圣城网的报道，以军当地时间2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贝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了2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了包括1名儿童在内的2人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
0: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3: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8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表示，在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的目标。俄军的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
0: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2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以及俄军军用机场、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是未发生爆炸。
0: 利哈乔夫还表示，他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
1: 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是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在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3: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4: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0: 是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震中位于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 我们再来关注朝问健康。不少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长期服用长效药片，有人的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
1: 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
2: 那么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够随意的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碾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释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碾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有迅速的上升。
4: 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可能就会低血压，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厥。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缓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会有低血糖的风险，那可能就会有心慌啊、出汗啊，严重的话其实也可能会晕厥。
5: 服用肠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碾碎服用。
3: 肠溶片顾名思义，它是在肠道当中崩解的。药片在设计的时候跟 pH 密切相关，我们胃内是强酸环境，pH 值大概在1到2，而肠道相对来说中性偏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4: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溶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胃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的话，一旦掰开，不仅仅会影响到它的药效，还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啊、胃肠道损伤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肠溶片建议一般是空腹服用。
2: 而除了慢性病长期用药需要注意安全之外呢，专家还提示，很多家庭常备的感冒、补钙、补充维生素的药片，不少人也存在着错误服药的情况。
1: 比如咀嚼片直接吞服，普通药片用奶茶、茶水送药，这些做法都会降低药效，甚至损伤食道。
3: 咀嚼片是通过咀嚼来促进药物的吸收，因此不建议吞服。而普通药片我们不建议干吞，是因为干吞会让药片容易挂在食道壁上，这样会引起食道的刺激，有可能会诱发食道溃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用足量的水来送服药片。
5: 此外，一些抗肿瘤药物具有细胞毒性，患者服用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4: 口服抗肿瘤药比如卡培达滨、替吉奥，这些药物的话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的话应该严格的遵医嘱来服药。如果说擅自的掰开碾碎药片或者说打开胶囊，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手会接触到药物，药物粉末也可能会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者说经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
3: 现在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在医生的允许之下，那么可以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用水进行化开之后再送服。
5: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对光线、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这类药品不仅服用需要严格遵医嘱，还需要注意它们的保存条件。
4: 比如说硝苯地平舌下含片，开封之后它也应该保存在原装的药品中，随用随取，用药之后应该及时的拧紧药瓶，避免药物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中。
5: 除了剂型需要注意分清楚，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人日常服药时可能用茶水、牛奶、果汁或是碳酸饮料送服，这样可取吗？
4: 像牛奶这样的含钙的饮品的话，它可能影响到一些抗菌药物，或者说影响到铁剂的一些吸收。像咖啡和茶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那另外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常喝的奶茶，这些药它里边其实成分特别的复杂，其实我们也是不建议作为送服药物的这个选择的。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说白水的话就是最通用最稳妥的送服药物的选择。
1: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6: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的天气怎么样呢？
6: 好的，新的一周开始，我国降水分布广泛，东部多地闷热持续，西部的高温增多。那么到了本周的后半段呢，还需要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雨，今天降雨仍将大致环绕副热带高压分布，其中在副高南侧为季风槽导致的暖区对流性降雨，而在副高西侧和北侧则是冷暖气流交汇形成的切变线降雨。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重庆、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北京、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在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到了明天，华北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少减弱，在西藏、云南、海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西以及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分散的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整体来说，本周雨水最频繁的地方出现在西南，很多地方的雨日会达到6到7天。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昆明本周几乎天天都会下雨。那么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本周前半段高温大致分布在一东一西两片区域，东边的一片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集中在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而西边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增多。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

0: 24到32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阴，28到37度，通辽小雨转晴，26到34度，兰州晴，18到30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7度，成都晴，22到34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曲靖小雨，16到23度，太原多云转阴，21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25到34度，东营多云转晴，29到37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4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9度，泰州晴转多云，26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7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20。
5: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在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为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7.82%。
1: 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去外滩，不是去东方明珠，而是去到一个地方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0: 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我们先来看一下记者的探访。
2: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3: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2: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4: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2: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5: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2: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6: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2: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7: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8: 很漂亮。
7: 很漂亮。
5: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7: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0: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的调研，定制消费的游客在上海平均停留时间为6到7天，较上海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3.21天呢是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了消费周期，更能够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的业态。
1: 而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为了让这个有点年头的老牌市场能够拥有更为持久的吸引力，上海正在采取绣花功夫，精准发力。
6: 原来我们这个定制行业还是比较随性，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没有英文，没有售后服务啊。那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部规范化，给你一个标准，给你一个要求。
2: 定标准是今年3月份上海市商务委专门针对定制品牌服务提出的要求之一。此前商务部门调研发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因此引发的投诉纠纷。现在这里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此外，针对调研发现的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息空间匮乏等情况，相关部门下起了绣花功夫，
9: 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然后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一个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了一个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也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还有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货币兑换机，也是为了方便那个游客进行外币的一个兑换。
2: 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不仅是店内，还有店外。
10: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你可以看到首层店铺和这个外面的人行道之间大概有1米多的这个高差。我们就针对这个痛点进行了这个改造，增加了这个入口的这个台阶的宽度，再在平台和这个坡道之间再增加了很多的绿化。
11: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场景的一个建设，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

0: 两千零中心的对面呢，进行了一个口袋公园的一个改造。那一方面是我们居民的一个需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来两千零中心的这边的顾客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歇歇脚。
1: 缺少休息和茶饮的地方，黄浦区商务委协调老字号品牌在市场内开了一家饮品店。周边道路因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等问题容易拥堵，街道精准摸排后理顺了停车场地。与此同时，上海将定制工种纳入技能补贴目录，列为上海工匠重点培育对象。7月28号，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
2: 能靠自己的实力来，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3: 这个地方呢，已经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今也正在成为上海定制的消费主力。
0: 我们继续来看上海如何从定制服务突破，培育推动服务消费扩容、提质扩容的特色抓手。
4: 我来这订我第一套西装，因为我以后可能试洗的时候会要穿西装，感觉很舒服，质量可以感觉很好，这颜色也蛮好看的。
5: 因为我们两个10月份要结婚了，然后是帮两个妈妈就是做一下结婚用的礼服，这边的服务态度都特别的好，然后工艺也很好
6: 啊。这边面料的价格都蛮实惠的，多元化的，个人的需求都可以满足。
1: 来自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数据，目前年轻群体定制消费占市场总营收的20%左右，同比3年前增幅约50%。刘志阳是市场的布二代，对于现在定制从有件衣服穿转变为有个性要表达，有着直接的感受。
7: 能明显感觉到现在我们年轻客户群体对于我们新中式青年装之类服装，我们本国自身文化的需求量是有比过去提高非常多的。
1: 除了服装领域，上海定制也在向更多场景延伸。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打造服装珠宝等一站式的综合性定制体验集聚区。而在长宁区幸福路这条只有609米的小马路，今年因为长宁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正式迁入，成为幸福定制的一条街。
8: 我们对于整个片区连点呈现做了大幅度的提升，把文旅、时尚消费、定制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1: 今年6月，规划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正式揭牌。上海同时在全市布局1+X 定制体验集聚区，涵盖服装、服饰、黄金珠宝、眼镜、手表等多个领域，形成多个特色定制消费场景。上海定制的版图还在持续扩大。
9: 我们从定制服务突破，能够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不仅仅带动了入境旅客的一个消费，更主要的激发了本土消费者。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在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为9.4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5%。而从重点工业产品来看，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了28%，新能源汽车产量为739.9万辆，同比增长了6%。
0: 昨天，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各界代表到码头迎接。访问内，两军开展舰艇互访、文体联谊，舰艇面向公众开放参观。此次访问结束后，双方还将举行海上联合演练。
3: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晚上的10点钟，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1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的前5名。
0: 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近日顺利通过竣工联合验收，项目全面进入展陈布展阶段。博物馆地处八达岭长城脚下，改造后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规模扩容至原先的4倍。 场馆打造特色空间，观景幕墙可以远眺八达岭长城。

0: 城预计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
1: 昨天下午的4点左右，水星迎来了本年度的第二次西大距。从地球上来看呢，水星运行至太阳西侧最远的位置。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长期被太阳光遮蔽，难以观察。

0: 星雨迎来极大，8月12号的夜间至13号的凌晨是国内观测黄金时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6: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0: 当地时间的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
7: 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
0: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着事故风险。
7: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
0: 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
0: 截至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

0: 登船检查。当地时间的2号，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显示，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1: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1: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的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共同承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2号还发表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举行了视频会议。委员会强调，保护国际海上航线对于确保能源不受阻碍的流动而言至关重要。委员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表示关切，并强调，任何破坏能源供应安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还是破坏国际海上航线，都会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0: 黎巴嫩陆军司令部当地时间8月2号发布声明表示，一辆黎军军车在凯夫拉镇护送当地居民时遭到了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造成了5名士兵受轻伤，黎军方已经对此展开调查。
2: 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2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1名儿童在内的2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
0: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

0: 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1: 日前，美国方面表示，其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美国方面还称，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媒体却报道称，以方对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对此，总台报道员近日采访了加沙地带的政治分析人士和当地民众，他们都对这份协议的可执行性表现出希望，但同时也抱有怀疑。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加沙传回的报道。
0: 哈马斯方面此前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有分析人士指出，决定这份协议命运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能够真正意义上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还有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政治考量可能成为协议落地的主要阻力。以色列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在此前数轮停火谈判中始终持强硬立场。在此背景下，政治分析人士对此协议能否跨越选举周期持审慎态度。
2: وهذا ما تريده 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لأنها مقبلة على انتخابات بعد شهرين وبالتالي حكومة اليمين المتطرف لا تريد أن يكون هناك أي تنازلات من قبلها قبل الانتخابات المزمعة في نهاية أكتوبر المقبل
3: وفي ظل انتظار الأطراف المواقف الرسمية التي تحسم حقيقة هذه المقترحات ينقسم الشارع الفلسطيني بين من هو متمسك في أمل إنهاء هذه الحرب ومن يشكك في واقعية عقد أي اتفاق في ظل تعقيدات المشهد السياسي والميداني
4: فإحنا هذا لنا طاقة أمل وطبعا إحنا نأمل أن يكو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عني يخرج الأرض الواقع
5: بس على تجربنا السابقة من كثر ما راوغت إسرائيل في عدة طلبات
6: ولا حاجة الاتفاق كل شهرين ثلاثة بيضلوا يحكوا لنا اتفاق والشعب بتفائل وبيعمل وبيسوي وعلى الفاضي بنشوفش حاجة بس بيحكوا مش شايفين غير الحكي والحكي كتير هاي اللي بيصير واحنا قاعدين هنا بنموت
7: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8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的防空部队则是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城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2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以及俄军军用机场、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是未发生爆炸。
1: 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
7: 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8: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9: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

0: 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1: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2: もう大事な救助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大事にしても言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殺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3: 日本媒体二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4: 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蒂尼奥·席尔瓦二号在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前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巴西将于今年10月开始总统大选。
3: 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介绍称，当天警员试图在警察局入口处拦截并搜查。
5: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7: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6: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二号执行远海综合实际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队边艇将抵达印度尼西亚的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0: 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布严正声明，国博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在馆外公共场所开展扫码入群、信息采集活动，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博的合法权益，将依法保留追究相关组织及个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1: 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发生了突发的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灾害，目前已经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
0: 2号，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公布了内蒙古钢材厂重大的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2026年1月18日，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过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
1: 2号，春秋航空发布关于摆渡车空调突发故障导致旅客不适的致歉公告，称2号凌晨，浦东机坪的摆渡车02521突发了空调故障，导致有旅客在等待下客期间经历了闷热不适。那经过对车辆的检修发现，系车辆的空调系统突发故障导致，浦东机坪车队已经立即对所有的车辆空调系统全面复查。
0: 来关注财经方面，7月 A 股市场累计迎来14只新股上市，首日表现方面，累计共有10只新股或翻倍涨幅，占比超过70%，其中托伦斯、集合昌、维奇股份、长兴科技、康美特、泰诺迈博分别上涨858.85%、616.55%、599.50%、465.82%、400.61%、211.89%。
1: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2季度日本的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了每1000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
0: 根据日本经济时报报道，国际调查机构世界黄金协会7月30号发布的2026年4到6月黄金供需统计数据显示，投资需求较去年同期减少了50%，以美国为中心不断走高的利率，导致资金从无法产生利息的黄金资产中持续流出。
1: 再来关注到文体方面，资深电影人施南生的追思会2号在香港举行，前夫兼搭档徐克一早就来到会场打点，另外相关的明星

0: 也是现身到了追思会，送别了是男生的最后一程。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2号零时，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70亿元，那么年度票房已经超过22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方面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2号上午通报，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
0: 根据秘鲁的广播电视台报道，一架小型的观光飞机当地时间1号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的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
1: 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饮店1号发生爆炸，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拦截，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事故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截止到目前，事故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
0: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一名14岁的美国少年用父亲在圣诞节送给他的枪支在学校枪杀了4人，其父7月30号在佐治亚州被判处15年监禁。

0: 10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红霞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清晨时分，带着困。

0: 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0

0: 北京时间的早间7:48，欢迎朋友们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周一，农历的6月21。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会再次延续凉爽的天气哈。
1: 嗯。
0: 温度在22到28摄氏度之间。那么全天的天气以多云为主，风向是北风2级，湿度达到了96%，那么空气质量是一个优的级别。当前早间的实时温度也特别的宜人，是22摄氏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晴朗天气吧。这样的晴朗天气呢，从明天开始会有一个小范围的一个攀升。明天的最高温度呢，将会来到30度，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到了周三的时候，阵雨的情况会依旧持续，但最高温度呢将会来到32度。本周来说，目前来看的话，最高温度会在周四出现，就是33度了。
0: 是的，那么这段时间虽然说啊，我们的天气非常的舒服哈，大家也觉得特别的凉快，尤其是进入到今年夏天，持续的40多度的高温天气之下呢，突然有这么几天20度上下的天气，大家特别的期盼。那当然，同时也要提醒啊，由于这段时间的这个降雨天气比较多，可能发生自然灾害的几率比较大，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应急处置啊，包括啊灾害的这种提前的逃生的一些准备工作啊。你像比如说在周边的啊咱们的乡镇啊，包括郊区的地方可能有山啊，或者说有这样的土丘，可能会发生滑坡、泥石流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提高警惕，另外要多关注我们的官方的媒体的天气预警信息。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此刻关注，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消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有关规定，在8月1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那么，黄岩岛位于我国的中沙群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分别有玳瑁、绿海龟、番红砗磲等大量的珍稀濒危生物，那么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在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水平。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则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做出了规定，共有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的勘界，还有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的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批审查。那自然资源部的南海局会承担着管理机构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自然资源的调查监测，还有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那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的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将实行严格的保护，未经批准的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等等一些活动，以及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活动的相关的一些行为。那么，对于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呢，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另外，这则办法的出台呢，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于维护黄岩岛的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那么，相关部门呢，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评估监测和生态保护修复等等工作，高标准建设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继续来关注重要新闻，来关注扫黑除恶。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做出了最新部署，明确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那么在这次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一些途径来进行一些生活当中线索的举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举报的途径啊。第一个呢，是利用到全国12337统一的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网上搜索到12337，或者说是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这样的一些链接，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登录到举报的平台，填写到了相关信息，并且提交之后呢，全国的扫黑办就会及时的实施办理。那第二个呢，则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还有各省级的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还有相关的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来进行举报。那第三方面呢，则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一些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等这样的一些举报的途径。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呢，中央政法委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这些工作，必要的时候呢，会启动到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呢，严格落实到线索的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那引导群众能够主动的检举涉黑涉恶线索。
0: 继续来关注重要新闻，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法律法规方面的最新消息。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么这则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经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的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务实问题做出了细化的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
1: 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就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那针对司法实践当中关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指具体的罪名还是说犯罪行为的争议，规定进一步将其明确为了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为罪名认定障碍导致的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那规定还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0: 那么同时，这则规定也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样的务实关切，增加了年龄核查、羁押的必要性审查，以及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后的表现、监护教育等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以及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了检察院办理这样的案件应当来询问犯罪嫌疑人，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定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犯罪的原因、动机、手段、对象、后果等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的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的综合研判，对于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
1: 那么按照规定，最高检呢是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会根据到案件的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到专门矫治的教育场所来进行专门的矫治教育。那公安部的法制局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一个程序规范。那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的检察院受理，并且呈报最高检来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指引。
0: 那另外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检察机关的一些

0: 这个咱们的检察官啊，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的相关负责人说，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应该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说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那么检察机关呢，要严格执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了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刚才关注到的是法律法规的条款优化啊，关于未成年人方面的刑事责任的承担的标准和要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的社会民生方面，来关注到您的公积金。那么在周末的之前哈，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呢，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那么会议当中要求要更好发挥出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比如说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了制度盖的啊制度的覆盖面，提升了管理服务的效能，更好满足大家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1: 当然记者也是采访到了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锦，表示呢，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会更加的凸显。那住房公积金制度呢，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运行就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那随着住房发展阶段的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就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于提高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甜城快讯。根据市气象局最新天气预报，内江近期将持续降雨，在缓解暑热的同时，也面临旱涝急转的威胁。7月30日，内江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紧扣市委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落实内江市农业农村局包镇、包村、包经营主体分片帮扶部署，迅速组织农技队伍下沉田间一线，摸排农作物管护情况，指导农户打好应对极端天气主动仗，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和菜篮子供应。内江市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罗庆明介绍，针对旱涝急转天气，该中心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以提前做好应急准备，组建了5个技术包片联系服务组下沉一线、包镇、包村、包户开展精准指导，同时制定应对旱涝急转农作物田间管理技术措施，对不同的农作物分类落实措施，应田应作物精准施策，提醒农户对已进入成熟收获期的玉米等作物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晾晒，防止碎发芽和霉变，对受灾严重难以恢复的地块应地制宜谋划改种速生蔬菜等短季作物，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己。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